0: 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湾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广纳真知共绘蓝图，香港各界积极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建言献策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Hong Kong Show。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元启8月18号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天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了解，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政府8月17号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流程，使其更容易、更快捷，令用户体验升级。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17号在 AI 加政务业界如何助力政府重塑公共服务思维交流活动上致辞时表示，除以上提到的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也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环节中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在2026年内支援100个政务环节应用 AI， 并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这些政务环节。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8月19号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港交所实现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新股市场方面，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讯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94%。香港贸易发展局8月18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香港旅游发展局8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今年7月，多项国际大型展会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7月非内地旅客约89.7万人次，同比上升2%。 香港旅发局表示，下半年将推出多项盛事活动，涵盖体育、美食等多个领域，包括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项目，以丰富的体验吸引旅客访港。此外，旅发局将联合业界推出多元的推广活动，鼓励旅客深度探索香港，延长逗留时间，进一步带动旅游相关消费。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
2: 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2: 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近期正式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通过参加咨询会或提交建议书等形式，香港各界踊跃表达意见，共同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蓝图、出谋划策。此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里的高频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葛佩帆表示，北都不仅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的重要窗口，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平台，对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北都应聚焦教育、科技与人才协同发展，促进创科产业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更好衔接国家发展蓝图。新界乡议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企、人才、产业入驻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在此次公众咨询中，各界的建言兼顾长远经济发展与基层生活痛点，既立足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也聚焦房屋、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民生难题。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锡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也汇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水志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五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香港民建联给出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提升老年护理服务等多项建议，希望让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关系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说，期望增加房屋供给，新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公众咨询期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分别于8月2号、8月9号出席两场大型地区咨询会，与市民面对面沟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现场气氛热烈，市民踊跃建言。李家超表示，地区咨询会是了解市民最关切议题的重要渠道，市民、团体和界别代表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他真切感受到大家对香港的热爱和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支持。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上一回说到

0: 萧太后在张家口闪电河流域大兴改革，用铁腕手段将辽国推到了鼎盛时期。可她万万没有想到，100多年之后，她钟爱的鸳鸯坡终结了这个强大的朝代，目睹着契丹一步步走向灭亡。那鸳鸯坡位于什么地方？那里发生了哪些惨绝人寰的故事？又经历了哪番血雨腥风的洗礼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茶二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1: 鸳鸯坡在今天的张家口张北县西北部地区，被称作安古里挠。安古里是蒙语鸿雁的意思，那挠呢，在蒙语里就是湖的意思，所以说啊，这里的坡或者挠都是水坡的意思。这片水坡为什么又有蒙语称呼呢？咱们先卖个关子，稍后再说。鸳鸯坡水草丰美，草滩宽阔，有许多鹭鹯、狍兔在这里繁衍生息，还有无数飞鸟在水坡上方展翅翱翔，美丽而又迷人，深受游牧民族的喜爱。辽国更是把它提到了春纳波的高度。很多朋友不太明白纳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辽国特有的行宫体制。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啊，会根据四季的气候变化选择定居的地点，天冷了就去暖和的地方，天热了就去凉快的地方，随着水草而迁徙狩猎。因此啊，辽国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不同的行宫，在那里处理政务。春纳波也就是春天行宫的驻地。原本辽国皇帝的春纳波不在鸳鸯坡，而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盐方殿。统和20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辽圣宗和萧太后驻跸鸳鸯坡后，比盐方殿更胜一筹。从那以后啊，就把鸳鸯坡作为了春纳波。据辽史记载，从辽圣宗到辽天祚帝120年间，皇帝驾幸鸳鸯坡的次数非常频繁，其中圣宗去了7次，兴宗去了4次，道宗去了5次，天祚帝去了7次。
0: 每年正月上旬，辽国皇帝呢就会离开东纳波，3月左右到达春纳波。他们在春纳波的主要活动啊，就是钓鱼和捕鹅。冰天雪地的时候是凿冰钓鱼，冰雪消融以后呢，就放鹰捕鹅。钓到的第一条鱼要举行投鱼宴，捕到的第一只鹅要举行投鹅宴，这又是怎样一番盛大的场面呢？
1: 辽史对投鹅宴的情况有详细记载。当时鸳鸯坡方圆80里，这方圆80里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在原来的张家口啊，对鸳鸯坡的面积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它有多大呢？就是骑上好马绕湖一圈，两头不见太阳。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一个面积啊！这里春天聚满了鹅和大雁，夏天长满了菱角。辽国皇帝春猎的时候，卫士都穿着墨绿色的衣裳，分别拿着链锤、鹰石、刺鹅锥，在水边相隔6-7步散开。皇帝下令开始，士兵们就绕着鸳鸯坡敲鼓，隆隆的鼓声吓得天鹅扑棱棱地飞了出来。这个时候啊，轮到海东青出场了。提到海东青，咱们得仔细说的说的。海东青是一种猎鹰，产于黑龙江、吉林等地，被女真人的祖先誉为万鹰之神。它的身姿矫健，飞得又高又快，最善于捕捉天鹅，是狩猎的好帮手。天鹅喜欢吃猪蚌，蚌肉吃下肚，珍珠却藏在了素囊里，所以专门有女真人训练海东青捕捉天鹅取珍珠。在历史上，逼得女真奋起反抗辽国的是他，逼得康熙皇帝废太子的也是他。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接着说投鹅宴。等到天鹅全飞出来了，皇帝亲自放飞海东青攻击天鹅。当天鹅落到地上，广大官兵们一拥而上，用刺鹅锥向天鹅猛刺，谁能获得头鹅就会得到皇帝的赏银。 皇帝

0: 亦赐群臣饮宴，称为头额宴。春那波活动期间，那波周围千里之内的蜀国蜀部的首领都要朝见皇帝，所以鸳鸯坡春猎不单纯是嬉戏游乐活动，而是契丹族尚武习惯的表现，也是增强辽国内部团结的需要。辽圣宗将鸳鸯坡选为春那波，与当时辽宋之间的战争有关，因为它既便于四方来朝，又便于监控敌情，是重要的战略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啊，鸳鸯坡曾是辽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可见张家口在辽国具有战略意义。可没想到，有位皇帝偏偏把老祖宗励精图治、激励斗志的鸳鸯坡当成了游乐场，白白断送了老祖宗留下的百年基业。这位皇帝就是天祚帝耶律延禧，他是道宗皇帝最疼爱的皇太孙。公元1100年，道宗驾崩，临死前拟下遗诏，将皇位传给了他。天祚帝继位后，一门心思就琢磨着吃喝玩乐，压根儿就不理朝政，导致辽国宗室贵族开始争权夺势，各部族纷纷起兵反抗，辽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即便这样，天祚帝也没有幡然觉悟，反而是变本加厉，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甚至连自己的妻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1: 心狠手辣，荒唐皇帝杀妻灭子因何故？煽风点火，狡诈国舅笑里藏刀为哪般？
0: 当时渤海国有位公主，名叫萧瑟瑟，不但模样长得俊俏，更是多才多艺。天祚帝对她那是一见钟情，娶了过来封为文妃。不久，文妃生下了一个胖小子，取名奥卢沃，并封为晋王。文妃是个贤淑的女子，她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多次劝谏，但是天祚帝依旧是我行我素。文妃就写了首歌嘲讽他：误伤多难兮为宜人，不如赛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后来文妃又作诗抨击朝政：丞相来朝兮配贱民，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皆何及。这个女子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幡然悔悟，任用贤良，远离小人，恢复往日的辉煌。没想到天祚帝十分震怒，非但没有反思，反而恨起了这个曾经深爱的女子，连带着对文妃的儿子晋王也有了厌恶之心。再来说说这位晋王，晋王是个文武全才，为人宽厚善良，很有王者的风范。当时辽宫中是不准内侍读书的，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重责。一天，天祚帝召见诸皇子，晋王来到皇宫，发现一个叫做查腊的内侍正在看书，就拿过来翻了翻，正巧有人走过，晋王啊就把书藏在袖子当中带回了家，后来才悄悄还给了查腊。查腊深为感动，晋王的帝王风范在朝野内外是深得人心，他的兄弟们很是妒忌。按照常规判断，晋王是太子的不二人选，可是深宫之内的勾心斗角和阴谋权术却把他推上了断头台。这事儿啊，还要从国舅爷萧凤仙说起。天祚帝的元妃贵哥也有一子，被封为秦王，而萧凤仙正是元妃的亲哥哥，秦王的亲舅舅。这位国舅爷也是朝廷重臣，看似温文尔雅，实际上是笑里藏刀，虽说有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本事，却跟天祚帝很对脾气，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把酒言欢。当舅舅的自然希望自己的外甥可以成为下一任皇帝，而晋王绝对是一只拦路虎，所以萧凤仙处心积虑地想除掉晋王。那么他的阴谋能得逞吗？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泱泱华夏，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

0: 那水生香啊，广生香啊，锦囊圆龙华珠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字香，
0: 你来个八字香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明的样，你尺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
1: 成
0: 功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就好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七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
2: 人性有问题。 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的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啊。

0: 意思。
1: 哎，师家，
0: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啊，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十副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十副宽，你妈那儿子别叫十副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别
0: 慌，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你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你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这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
4: 像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

0: 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都对，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没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酒，一百八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
0: 喊了一声美，二杯你顺口。

0: 溜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0: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

0: 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3: 啊，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3: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
4: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4: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2: 这是我
1: 的表情感觉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1: 傻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1: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 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

0: 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么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脉送华夏。
1: 每逢佳节戏蕴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七夕被称为中国情人节，爱情自然是这个节日里最应该被歌颂的主题。今晚我们邀请了众多的梅花奖得主、著名演员担任戏曲推荐官，把自己挚爱的爱情经典剧目分享给大家。

0: 大家，以此来向经典致敬，来向创作经典的前辈大师致敬，向这个诗意的中国节致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晚的经典时刻。
2: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刘秀荣。

0: 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评剧演员刘秀荣。花为媒是评剧的看家戏，是新凤霞恩师新派艺术的高峰。新凤霞和赵丽蓉两位大师的合作，更是珠联璧合、雅俗共赏。再加上最终一场误会的烟消云散，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共同成就了这部评剧中百看不厌的喜剧经典。
1: 欢迎刘老师。
0: 谢谢。
1: 说到评剧化为媒啊，我们不得不提就是河北，因为评剧就是我们河北土生土长的剧种。
0: 是的，它从滦州莲花落呢，是一步一步的成为了全国五大剧种之一呀。
1: 是的，
2: 对。那评剧作为大剧种，它的名家名段特别多，尤其是花为媒，真的是深受戏迷的喜爱，可以说它是广大戏迷心中的白月光。
0: 应该归功于一部电影，是1963年呐，我的恩师薛凤霞和赵丽蓉老师主演的电影《花为媒》，正式上映以后呢，风靡全国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宁可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薛凤霞呀。”
1: 没错。
0: 后来呢，赵丽蓉老师还把《花为媒》里的台词六月六啊，看谷秀啊，春达六九头，搬上了央视的春晚。经典台词家喻户晓，对我们评剧的宣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 我觉得经典就真的值得反复去品味。而且我还知道啊，花为媒这部电影呢，在戏外它也流传着一段爱情佳话。
0: 这部电影啊的编剧就是的我的恩师薛凤霞老师的先生吴祖光伯伯创作的，他充分地按照老师的身材呀、唱腔啊量体打造的，二人携手创作出这部传世之作，台下呢又是那么样的相知相爱相伴相守的一生，可谓是戏里戏外皆是深情。
2: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刘秀荣老师在七夕佳节为我们分享《花为媒》这出戏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共同走进评剧《花为媒》。
3: 闺阁佳人起良缘，有花为媒凤求鸾，最是软妈施巧计，鸳鸯得配不羡仙。
4: 这可咋好喂，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过秀啊，春到六九头，一个洞房两个新娘，我张不开嘴儿，我拉不开溜，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我不难受。

九十九，你们那是见了他，你看山月色的点头是心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

得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恰恰当当。

0: 坐在一旁不声响，等他开口我再搭腔。
1: 这可咋好喂，这俩是针尖对麦玩，谁也不开腔，我呀得帮帮五姑娘。五姑娘，五姑娘，你呀得好好审审他。

0: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2: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3: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4: 评剧演员刘秀荣。
5: 名家荟萃，
6: 品传世经典。
7: 百戏同台，
8: 赏梨园盛宴。
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1: 以曲寄相思，
12: 以戏赴佳期。
1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4: 初见倾心如故，
15: 余生白首不复。
1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7: 锁定河北卫视《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的《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3: 经典时刻，共同见证。有请戏曲推荐官沈铁梅。

0: 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川剧演员沈铁梅。《白蛇传》的故事家喻户晓，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更是广为流传。明知人妖殊途，明知世俗不容，依然要千年等一回，无怨也无悔。而川剧版的《白蛇传》赋予了这段西湖边的爱情鲜明的巴蜀韵味。川剧的美学思想与剧情完美融合，更让它在诸多剧种的版本中别具一格，独领风骚。
1: 谢谢沈铁梅老师。
2: 欢迎沈老师。沈老师今天推荐的是《白蛇传》，那这出戏呢是我们戏曲舞台上的经典佳作，很多剧种都有演绎，但是川剧版本的《白蛇传》能够脱颖而出，一定有它特殊的地方。
0: 川剧是以三小见长，小生、小旦、小丑，我们多数是演人间烟火之气。大家都知道白娘子是我们第一道的四川妹子哦，
2: 对头。
0: 为了体现川妹子的俏皮与灵动，我在《白蛇下山》这个唱段中呢，融入了一些哈哈腔与嘎嘎腔。
2: 那说到这儿，大家想不想现场感受一下？感受到了这个白娘子尤其的可爱。
1: 对，
0: 川剧《白蛇传》这个戏呢，青蛇是一个男生，他为了追逐白蛇必须变成女生。那么我们在这个剧情演变过程中，青蛇当需要保护白娘子体现力量的时候，马上就变换成男生，所以就体现了川剧的这种智慧。
2: 我们都知道绝活也是我们川剧的一大特色。
0: 没错，比如说金山寺一折中就有变脸、托举、蛇缠身、提慧眼等等技巧，让观众目不暇接。
1: 所以川剧的白蛇传可以说是人物有风骨，绝技有乾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一起走进川剧
3: 《白蛇传》。
4: 为爱下界入凡尘，水漫金山救夫君，断桥弃别情几许，再结来世不了因。

0: 爱情不仅是尘世中神话里缠绵悱恻的恩爱，更是一辈辈仁人志士以壮怀激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用生命和热血书写的家国传奇。
1: 当越剧的柔美和刑场上的爱情誓言相遇，刑场上的婚礼，这段被周恩来总理评价为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成为铭刻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内心深处的永恒记忆。

0: 中华有好戏，经典永流传。大家好，我是戏曲推荐官、越剧演员毛威涛。《梁祝》这部戏可以说是越剧的四大经典之一。今年呢，是越剧诞生120周年。《梁祝》的故事从东晋流传至今，百年来，前辈们用他们的智慧，以不同的版本修改、提升、再创造，才有了《梁祝》这一部广为流传、脍炙人口、足以代表越剧艺术承载一个剧种的代表之作，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因为化蝶这一个美好的意象，让这个悲剧呢有了一个独属于我们中国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局。这个七夕，让我们重温经典，再现传奇。
1: 谢谢毛威涛老师的精彩推荐，
2: 欢迎您。
1: 说到越剧啊，在越剧的历史长河当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戏是一座无可代替的艺术丰碑。其实呢，这出戏啊，在当年还承载着一段历史荣光，是不是毛老师？
0: 梁祝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周恩来总理携这个片子参加了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青年大会。起初呢，工作人员拿了一堆厚厚一沓的这个外文资料，怎么来推荐这个电影？总理呢，却用一句话巧妙地推荐。总理说，这就是一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哇，他一句话就打通了中外的审美的这个门槛，打开了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这个大门，让世界读懂了中国式的浪漫和东方戏曲之美。
3: 毛老师这么多年啊，始终深耕越剧领域，坚持锐意创新。2023年呢，您打造了环境式的越剧《新龙门客栈》，火爆全网，大家都看过对不对？
1: 看过吧。
3: 去年呢，毛老师又携全新力作《苏东坡》惊艳亮相，所以我也特想问问毛老师哈，在戏曲传承中的守正与创新，您是怎么理解这个课题的？
0: 在我看来，守正呢就是立根之本，创新就是我们的活力之源。2006年，我们创排了我们现在小百花的新版《梁祝》，不离传统版的根，并将呢取自于越剧音乐元素里创造出的这个世界级的小提琴协奏曲，反复给了我们的《梁祝》，站在两个巨人的肩膀之上的一次创新。那么今年呢，新版《梁祝》已经整整20年了。大概演出已经有324场了。哇，
1: 那我们也特别真心的期待毛威涛老师能够带着他的作品走进我们河北，让更多的河北观众朋友们能够了解越剧的这一份美。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向经典致敬，共同走进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4: 同窗共读了无猜，十八相送一徘徊，楼台一别肝肠断，化蝶翩翩双飞来。

0: 在下梁三宝，我们公子真心大名。
1: 不管不管，原来是梁相公，请随做应的也罢。
0: 原来是做公子，我们做公子前往何处？
1: 前往杭州读书求学。
0: 巧极了，三宝也是前往杭州读书求学。
1: 我们公子前往何处求学？

0: 范素素愿
1: 三三生三
2: 苗在
3: 四四应在
4: 三个与他同
1: 三生三
4: 七夕
1: 三在
4: 他喜
1: 秋子良
5: 小姐姐
1: 小姐好端端才家你替他做甚
5: 哦我在想要是小姐也能给同才来到事哎呀那就好了
0: 我们做公子莫非灵妹
1: 公子与松不知

相识。凤凤，在这草场上结拜。

这也算错，犯了用心，三百银台，超强几米，从此以往，百位兄弟对天盟誓，父弟为证。

0: 朋友们，在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依依不舍中，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让我们把戏曲中的风骨与情谊化作人间最美的祈愿。
0: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永续，代代相传。
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秋佳节再见。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0: 小白盒，
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

0: 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2: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

0: 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
2: 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 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

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剑锋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

0: 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
10: 哎、
11: 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
11: 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

0: 春花姨、月琴姨，哎哎，
1: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
1: 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
1: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 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春花姨，我，哎，
1: 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哎，好孩子，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
0: 疼你，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
3: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 好，我同意，同意。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7: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
1: 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8: 好嘞，哎，
1: 走走走，大家快坐。 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倒向洪恩，眼看忠良绝后，岂能坐视不救？我欲舍了你我精神之尊，将孤儿调换下来抚养成人，一来不是忠良之后，二来也好报仇雪恨。娘子，你看这条计策不好啊！
1: 快让子夜查明。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高温高湿天气给田间管户带来考验。乡村振兴大家谈，跟随记者走进邯郸市基泽县，看农技人员与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玉米中后期管理，多措并举守护秋粮丰收。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日起施行，法典和法律有什么不同？和农民朋友有哪些关系？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解读。欢迎大家连续收听。
9: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10: 当前正值秋粮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高温高湿天气给田间管户

0: 带来考验。今天的乡村振兴大家谈，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邯郸基泽县，看看那里的农技人员与种粮大户精细化做好玉米中后期管理，多措并举守护秋粮丰收。
1: 根本热了，
2: 很热。
3: 入伏以来，河北省基泽县连续遭遇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放心不下地里的玉米。一大早，西张六固村种粮大户李耀军就赶往自家的玉米地。
1: 这大热天的，你最担心什么？
2: 最担心授粉授不好。
1: 授粉授不好啊！就高温天对玉米的授粉
2: 对
1: 影响。
2: 今天又橙色预警了，38度以上。
3: 李耀军种粮已经20多年了，今年他总共种了150多亩玉米。眼下这里的玉米正进入阳花授粉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直接影响今年玉米产量的形成，所以李耀军几乎每天都要来地里看看。啊，
1: 这是你的地吗？
2: 对对对。
1: 哇，你管理的不错，长得挺好的。啊，
2: 这今年这个雨水特别多啊，从种里边以后一直没收旱，一直长，一直长，长这么高。你看这个穗位，我站到这儿都这么高，正常情况下穗位不能这么高。
3: 玉米属于雌雄同株风媒授粉的作物，植株顶端的雄穗释放花粉，借助风力飘落到果穗伸出的花丝上，花粉顺着花丝完成授粉，只有授粉顺利才能孕育出饱满的玉米籽粒。
2: 你看一画，你看那花粉飘的都是那花粉都下来了，
4: 然后就落到这个
2: 柱头上，然后就授完粉了。一个籽粒一个花丝，这所有吐出来的丝全部授上粉，你这个玉米瓣就不会脱节。如果有一部分没授上粉，它那一部分它就不能形成籽粒，
1: 就结籽粒了
2: 啊，对，
1: 就减产了
2: 啊。
3: 持续高温会快速降低花粉活性，缩短花粉存活时间，引发授粉不良，而大风大雨会冲刷花粉，折断花丝，同样会造成授粉障碍。
1: 作为种粮大户，咱们其实很关心天气啊。
2: 对对对，
1: 这一下雨一高温，这心里咯噔咯噔的、
2: 就是。
3: 尽管这片玉米目前长势不错，但多变的天气仍时刻威胁着授粉质量。看到地里大部分玉米还没有完成授粉，老李不敢掉以轻心，决定采取无人机辅助授粉的方式，尽快完成授粉。
5: 喂，你咱们那个无人机现在有时间没有啊？
2: 有100多亩地在这个西张六固村翠西嘞，咱现在能来不呢？
6: 那。
2: 啊。那好嘞好嘞，正好那我一把地里去。
3: 受邀前来的无人机飞防队很快抵达田间，不到2个小时就完成了100亩玉米的辅助授粉作业，在这场与高温天气的博弈中抢回了关乎丰收的关键窗口期。
2: 玉米吐丝授粉期一般都是一个星期，
7: 所以这一个星期对玉米的产量影响很大。
2: 是是的，花粒吐籽严重影响产量，
7: 所以你就哪怕花一些钱也要把这个难关渡过去，是吧？
2: 对，
3: 即便是长势最好的地块，都要应对高温给玉米授粉带来的风险。那田间局部长势不均、苗情偏弱的地块，就更是让李耀军挂心了。
2: 这都是啊啊！
1: 这有的矮，有的这高。
2: 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收小麦的时候，不是机器耕作啊？然后那个机器在这儿要拐弯，要掉头，所以把这压的比较实，然后就出不好。这就是，压实的情况。对，你看，这边。到里边可能好一点，还有就是一行一行的，有一行就不行，有一行吧，它那个播种这个行正好跟那个收的时候，它那个机器那个轮胎压的是一致的，那一行就长不好。
3: 李耀军跟记者说，这些弱苗地块长势不佳，并非水肥供应不足，而是受粘土壤本身的属性影响，再加上抢收抢种阶段受到机械碾压，给玉米生长埋下了病根。李耀军测算过，这类地块大约占到总面积的3%，如果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这部分田块的亩产必然会下降，直接拉低自己的种地收益。
5: 老李在哪儿呢？
2: 哎，在地里面呢。好，欢迎。
3: 李耀军为弱苗地块发愁，四处寻找补救办法的时候，扎根当地的农业专家及时下沉到田间，上门开展技术指导。
8: 健康的那已经是抽雄了，马上要授粉。
2: 对。
8: 但是你看你压了以后，它现在还没有抽雄呢。最少这个时间得差2-3天以上了，都已经。谁授粉晚，谁的这种产量低，而且霉变率还偏高。所以说这个肯定你如果要不处理，就会影响到你的产量的。
3: 姚艳坡是长期深耕土壤健康与作物逆境胁迫治理研究方面的专家，依托基泽专家工作站，常态化扎根田间，服务种粮主体。针对板结导致的弱苗及长势滞后问题，姚艳坡现场开出高温期的抢食补救方案，抓住授粉前关键窗口期，及时喷施营养调节剂，快速补肥，促长壮苗。
8: 因为它是偏弱嘛，所以说呢，我们要配套一些磷酸二氢钾呀，一些氨基酸呀，云碳素内酯啊，这样呢，三者结合呢，就让它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个苗偏弱的现象呢，能让它长得更好一些啊。所以说现在还是有抢救措施的。
2: 行行，下午就配。
3: 缩小长势差距，尽最大可能挽回产量损失，对症及时可落地的技术方案，让悬在李耀军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8: 我刚好昨天呢，从天津回的机子。啊，刚好碰上老李这个联系我，刚好能帮助老李呢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把这些影响到产量的影响因子降到最低，
3: 为从根源上查清弱苗长势偏差的核心症结，为后续田间改良提供科学依据。专家团队现场采集作物根样与土壤样本，带回实验室开展精细化检测分析。
8: 那回去分析分析，看它这个微生物的一个群落结构，对老李这个玉米的后期管理提供一些帮助。
3: 农时不等人，补救不隔夜。傍晚时分，李耀军联系的植保无人机飞手如约来到地头。
7: 忙不忙最近啊？
4: 挺忙的，收回之前最后一斤那个药。
7: 啊，今天打了多少亩了？
4: 今天打了四五百亩了。
3: 高温时节，飞房作业同样辛苦。为避开正午极端高温，保障作业效果，所有田间施药、补肥工作全部错峰开展，早晚抢时精细作业。
2: 这个是洗瓶子的
7: 哦，是这个原理啊，那瓶子也就干净了，对吧？不然有药有肥的都不好。
4: 人家农户买了药以后，你看这个药挺贵的，是吧？啊，咱清洗一遍，给人家清洗的，就是不会有药液残留里面，对保护环境啊什么的都有好处。
7: 啊，小伙子都汗呀啊！这天气太热了，今天三十好几度吧？
3: 随着螺旋桨的轰鸣，无人机腾空而起，按照预设航线平稳飞行，将调配好的营养液均匀喷洒在玉米叶面上，为这片生长迟滞的玉米添加了追赶的动力。
7: 按照姚教授的安排啊，这一块地打了，
2: 打完了。
7: 有什么期待啊？
2: 期待他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解决掉，最后掰棒子的时候，他这个棒子跟这个平常的一样大就行了。
3: 在田间开展抢食补救、促进苗株复壮的同时，实验室的溯源分析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将田间采集的根系、土壤样本通过微生物群落检测、土壤活力分析，精准定位了苗株长势偏弱的深层原因。
6: 健康土壤的这个生物量和这个群落丰富度是要明显高于这个不健康，也就是说苗弱土壤的一个情况。一会儿我们就打电话给老李，告诉他这个结果，就是说他这个土壤的这个板结程度会影响这个土壤的这个微生物的量，同时也会影响这个玉米的长势。所以说我们现在给他建议就是补加这个合成菌群，然后呢对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疏松，让它更透气，这样的话它在明年种植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苗强苗弱的一个情况。
3: 种植大户加强管理，农技专家下沉田间问诊，针对当前高温天气可能对秋粮长势造成的不利影响，当地已全面启动农技服务保障工作。在基泽县多个乡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讲解技术要点，点对点解答种植难题。
9: 在这个无人机井上是收费是期间不能倒药，
10: 不能倒药，
9: 是不是？
10: 对，是完全倒药。
9: 前天就是倒药了，我跟他说了，我说
10: 不要倒，现在收费期间不能倒药。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基泽县玉米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近半数地块纳入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当地通过两种密植、精量播种、种子包衣、水肥一体化、科学防灾减灾等一整套标准化举措，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
10: 但种植密植品种、精量播种、种子包衣，是这个喷灌、滴灌、水肥一体化。
3: 从过去靠天吃饭，到如今科技抗灾、主动减灾、精准稳产；从农户独自承压，到专家上门指导、技术落地、田间服务体系兜底。田野之上，农人辛苦耕耘，科技精准赋能，政策全程托底，三方协同发力，正一步步夯实着秋粮丰收的基础。
1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您继续收听河北三农频率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生态环境法典已于8月15日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那么什么是法典？法典和法律有什么不同？和农民有哪些关系？和农民朋友有哪些关系？乡村振兴大家谈，邀请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解读。生态环境法典深受大家的关注，那么作为我国第二部法典，它的立法背景和重大意义是什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事副处长。

0: 陈阳月。
1: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2020年5月，民法典通过之后，总书记呢就多次的指出，要适时推动这个条件成熟领域的这个法典编纂工作。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我们在党的20届三中全会里面提出来说，要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和一个工作专班来开展相关的工作。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中呢，我们呀4次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我们收到了7000多公众提出的20000多条意见。我们还到22个省市就不同的问题啊进行了调研。通过这样充分的调研吧，这个法典呢应该说啊是一个充分的反映民意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国家这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的这样一个深入实践。它是我们国家的第2部法典，也是呢世界上第1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这部法典啊，可以说是我国这个新时代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最新的实践成果啊，也是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同时呢，也为世界各国的这个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之前我国有很多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那么法典和法律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这次要设立生态环境法典？
1: 国家一向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相关的立法工作啊，迄今为止呢，我们已经制定了30多部的法律，啊，100多部的行政法规和1000多部的地方性法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大量的像司法解释啊、部门规章啊、规范性文件啊之类的啊，对生态环境领域呢都做出了规范，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同时呢，我们这个也为我们的法典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些法律它制定的有早有晚，所以呢，它很多制度之间有的不是特别协调啊，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法典编纂把它给它统筹协调起来。比如说同样一个行为，可能在不同法里面它规定的法律责任就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像这些呢就做好统筹。另一方面呢，我们实践在发展会出现很多的新问题、新理论，这个呢也要在法典里面加以研究解决。
0: 在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当中，有哪些涉及三农方面的重要内容？
1: 生态环境法典呢，一共分为5编，1242条。我们在法典编纂过程中呢，特别重视这个三农问题，在每一编里面都有关于三农的相关规定。比如说，我们在准则编里面就对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总体的要求。在污染防治编里边呢，就比如说对这个大气领域的秸秆焚烧的管理问题啊做了规定。在水污染领域呢，就对比如说农村的厕所改造和黑色水体治理也做了规定。在土壤污染领域呢，对农用地的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修复啊做了一个专节的规定。然后再往下说，比如说这个在土地资源方面，对于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一体保护第一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水资源领域，对于保障粮食安全用水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个渔业资源领域呢，与我们国家刚刚通过的渔业法做好衔接，对于渔业资源的捕捞和养殖啊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再往下到绿色低碳发展编啊，我们对于农业农村的绿色低碳发展、节能发展也都提出了要求。最后在法律责任部分，把前4编涉及到的问题都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应该说这个体系是非常完整的。
0: 农业农村部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杨东霞介绍，第170条专门增加了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水产养殖污染防治的资金支持。
2: 我印象中第170条中呢，还对这个各级人民政府在这个预算资金安排中，专门这次增加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和，这个水产养殖污染防治的这个资金的一些支持。可以说是对我们传统的污染，就是房屋领域，我们制度的系统集成，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态保护。农业领域呢，可以说呢，它有特别特殊的意义，对我们物种的保护，包括生物多样性，这些都是国际上特别关注的。
0: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现在对耕地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在这方面有哪些阶段性考量和提升？陈阳月。
1: 耕地呢，在我们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比较紧张、比较稀缺的一种资料。所以呢，我们国家呢一向都比较重视这个耕地的保护工作。但是呢，随着实践发展，这个保护的内容、内涵，它是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发展的。就是保护数量，同时要保护质量。但呢，18大以来呢，我们就说这个国家对生态保护啊特别的重视，上升到国家战略这样一个高度。耕地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我们也叫农田生态系统啊，它可以保持水土。

0: 热议的引起了重视。我们之前有些法律可能也提到了啊，比如说这个黑土地保护法啊，比如说这粮食安全保障法，都提到了关于生态保护的这样一些要求啊。但是呢，法典里面是第一次把这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一体保护给专门提出来的啊。可以说我们法典这个发展过程吧，也是我们这个法律与时俱进啊，不断丰富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很多人想知道，庄稼收完之后，秸秆到底能不能烧？生态环境法典对此有哪些新规定？鼓励的方向是什么？
0: 我们说这个鼓励的方向其实是明确的，要加强秸秆的综合利用啊，比如说用它来发电啊，用它来这个做肥料啊，用它来做饲料等等。其实呢，我们在现行法里边对这个问题啊已经是有所考虑的，主要是呢两部法律，一部是那个大气污染防治法，一部是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两部法律的核心意思呢，就是划定一定的这个禁止焚烧区域。禁止焚烧区域呢，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这个人口集中地区，这个因为秸秆焚烧产生大量的烟雾，可能影响人体健康。另外一类呢，就是涉及交通运输的，比如说像机场周围，比如说像交通干线的附近，这些地方如果烧的话，烟雾太大，可能影响交通安全。这两个领域是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烧的。除此之外呢，法律还有一个授权，就是说地方政府可以划定这个禁止焚烧的区域。然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些地方呢，它就规定了全域禁烧，比如说我这整个县都不让烧秸秆了。针对这个问题，在法典编纂过程中啊，我们是反复讨论。总体上来说呢，是做了这两方面的规定。一方面说呢，加强综合利用还是方向，咱们就研究新技术啊，尽量的推广和应用。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要科学精准的做好秸秆焚烧的组织管理和指导。我们现在规定是地方政府可以划定这个禁烧区域，那么在法典里面呢，我们就说把这个层级提高到省级，只有省级政府才能划这个禁烧区域。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强调说那个省级政府还可以规定时段，就是说首先有些区域不能烧的，由省级政府来规定。另外说各个区域之间大家把时间错开，这个也可以进行一个协调，这样就避免污染物的集中啊，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法典的这个考虑呢，应该说是兼顾了这个保护和发展，也是兼顾了当前和长远的这样一个制度设计。
1: 好，感谢两位嘉宾对生态环境法典的深入解读。
2: 技农好物，耳花美如凝脂，如芙蓉，似牡丹，耳肉饱满肥厚，柔软富有弹性，这就是雪山耳。雪山耳是一款定位中高端的银耳新品种，多糖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高于其他品种，富含天然木质素、独具锌、硒等微量元素，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滋阴补肾，有着菌中燕窝的称号。2018年，邯郸市魏县引进了这一新品种，让雪山耳在河北落地开花。雪山耳对生长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培养温度必须在25度左右，空间相对湿度控制在70%左右。多糖的特性决定它更容易受病虫害，成活率低，所以普通的大棚是无法满足雪山耳生长需求的。魏县雪山耳生产基地采用爱尔兰新型蘑菇种植大棚，食用菌专用空调，温度湿度全自动控制，含氧量通过智慧系统实时调节，同时采用有机培养基，不打药不施肥，给雪山耳创造了类似天然的生长环境。邯郸市魏县的河北绿珍食用菌有限公司2023年入选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年产银耳1500万磅。雪山耳产品形式多样，品质上乘，鲜耳洁白肉厚，干耳泡发率高，深加工新品便捷时尚。魏县银耳产业代言人魏小耳将这些琼浆玉露带入了千家万户。汤若浇露，温润嫩滑，雪白叶片上隐隐的经络裹挟着自然健康的味道，品一盅滋补银耳羹，滋养身体，润泽心灵。

0: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

0: 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王进夜宿史家庄啊，原来这一大片庄子大部分人都姓史，庄主就这位好客的史老太公啊，所以这个庄子又叫史家庄又叫史家村，这一个庄啊俩名其实一样的。所以呢，您看这《水浒传》它的原文，一会儿史家庄一会儿史家村，村庄一样。老庄主史老太公非常好客呀，把王进母子安排到客房，第二天早早起来，老太公都锻炼完了，吃过早点了，哎，这张姓老客怎么还不起来呀？于是这老太公啊就来到客房前，就冲客房里说话了，我说张老弟，早餐呢老朽给您备好了，可以啊出来吃饭了，因为日上三竿了，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起呀？这不像是赶路的呀。但说完这话，就听见这屋里头啊响起了呻吟之声啊，哎呦，史老太公一听这声音呢，是昨天那个老太太发出的呀。哎呦，这怎么了？张老弟醒了没有？史老太公又问两句，这时啊才听到脚步声音响，有人把这门拉开了，王进由打房间里出来了，见到老太公满脸忧愁啊，赶紧施一大礼。哎呀，老太公啊，小人已然起了多时了，昨天晚上多多搅扰，小人深感不安呐。哎，无妨无妨，怎么了？我怎么听到屋里头有人呻吟呢？哎，王进叹了口气呀，实不相瞒呐，老太公啊，我母亲呢可能连日来鞍马劳顿，昨天晚上可能吃着饭呢吃的这点儿又晚了，吃的又多，躺到床上到了半夜之后心痛病发呀，一直啊说心疼，说着胃不舒服，还想呕吐，还消化不太好，故此呢卧床不起，在床上动弹不了了。哎呀，我呀给他喝点水，但是也不见这病势缓解呀。这按现在话来说呀，老太太上了春秋了，你想想这一路一个多月呀，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的，又带着惊吓，早早的起程，晚晚的才住店，休息也不好，昨天到这里啊确实也晚了，又吃的不少，人年纪大了，肠胃功能也弱了，这一吃一积食，再加上这些天劳累，肝气不畅。说心疼啊，不是心脏有事儿，是肝气不畅。肝气不畅，他消化不良啊，浑身疼痛冒酸水，躺在床上，痛苦不堪呐。哎呀，这怎么话说的？不过呢。张老弟呀，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呀！哎呀，只是啊，我母。

0: 亲这病在床上，今天我看难以启程了。哎，没事儿。哎呀，要为这个着急呀，更不值当的。张老弟呀，你呀踏踏实实的，就让你的老娘在我这史家庄上住几天。正好啊，我呢也有一个医心疼的方子呀，我让庄客到县里头赶紧抓药给你老娘啊煎汤熬药。另外呢，我们这里也有郎中啊，让我的庄客请来郎中给你老娘把把脉，看看到底是什么病啊，让他在这里啊安心静养。我想啊，不出几天就没事了。昨天我看你老娘了，老太太挺硬朗的，这就是累的了，不必放在心上，安心住着，安心住着。哎，对了，你得赶紧吃早饭呢，你不吃不行啊，你老娘病了你可不能再病了啊，再病了谁人照料你的老娘啊，赶紧吃赶紧吃，我让人给你端来。哎呀，多谢庄主。你说上哪找这样好人去，王进能不感激吗？落难之人呢，到人家这里借宿一宿，说得好第二天一早就走，结果呢老娘还病了。那有很多人呢都不好客，即便是让你住下，人家一看你这人病着，人家也心烦呢，人家也膈应得慌啊。但是石老太公丝毫没有拒绝之意啊，人家没说往外撵你病了赶紧走，没有，反倒是宽慰王进，还给王进呢请来郎中给老太太号脉，给老太太开方拿药。王进对石老太公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就这么着，王进母子在老太公史家庄上休养了七八天呢。慢慢慢慢经过这郎中调治，人家营养也跟得上啊。石老太公每天派人呢给老太太做着病号餐，七八天之后老太太病体痊愈了，好了，就是啊稍微的还有一点虚弱。王进呢那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我娘病好了不能再在人家这待着了，是不是？哎，干脆啊收拾行囊包裹，咱娘俩呀赶紧上路吧。老太太也觉得过意不去，是是是，我儿说的及时啊，娘我呀拖累你了，哎，老了真是不中用了呀，赶紧看看咱们的马匹鞍呐褥套啊都备好喽，明天辞别老太公，咱不能再麻烦人家了。是是是。这王进呢跟他母亲就打算要走了，收拾行囊包裹，然后王进跑到后槽又看了看自己马匹，由打马槽那边往这边转，就转到了那个打麦场上，一看呢，嘿，今天打麦场空地之上有一个人，年轻小伙子呀，看着岁数啊，也就是20岁左右。哎呀，这小伙子呀，长得肩宽背厚，扇面身材，一身白肉啊，人家身上的肌肤雪白雪白的，但是呢，那不是说那小奶油啊，花样美男不那个，身上一疙瘩一蛋都是肌肉啊，都是块儿。你别看那么嫩那么白，哎，肌肉男那更加显得漂亮了。为什么能够看到呢？光着膀子呢。不但如此，最引人注意的是啊，这小伙子刺了一身青龙，张牙舞爪的青龙啊，在身上这盘着一身青龙啊。你要是仔细数一数啊，这一身呢一共是9条青龙啊，张牙舞爪，活灵活现。宋朝的时候在身上纹身那是一种时尚，社会上还专门的有纹身社呢，大家互相比，你看我身上的这花绣，当时叫花绣啊，你看我身上这花绣好看不好看，你看我纹个虎，你看我纹条龙。人家这小伙子 请着花绣高手在身上啊刺了九条龙啊。往脸上看，面若银盘，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光嘴巴，没有胡须呀。你想想，20岁小伙子哪来胡须呀？手里拿着一条木棒，正在那使着呢，啪啪啪啪啪啪，住住住，啪啪啪啪住。王进，80万禁军教头啊，那是武术大家，武术行家，看过自己马匹安然无恙，也放心了，没啥事儿。到这里一看，哎呦，有个练武的小伙子，练得不错呀，啊，抬手举足都有独到之处，这木棒啊，舞动如风，好好好好好。他呢抱着肩膀头就站在那里没走，就盯着这个小伙子在这练棒。练了半天，这王进也看了半天，开始觉得挺好的，慢慢慢慢王进这眉头啊皱起来了。哎呀，他哎呀了一声，不觉失口说了一句话，这棒啊使得倒不错，但是呢其中破绽不少啊，哎，中看不中用，如果遇到了武林高手啊，哎，就得吃亏哟。王进行家说那么一句话啊，啪，那个后生小伙子正练得起劲呢，尤其练武这玩意儿，只要有人往身边这么一站一观看，人来疯啊，那打得更卖力气了。哎，突然间这个人呢说这么一句话，说我这棒中看不中用，遇到好汉赢不了，啪，把棒一收，往身背后一背，甩目往王进这边一看，没见过这人呢，哪来这么一位呀？哎，这小伙子呀用嘴巴的一指，你什么人呢，敢到这里来笑话我的本事？你懂棍棒吗？你懂武术吗？你知道俺这条棍跟谁学的吗？啊，实不相瞒呢，我这条棒经历了7、8个有名的师傅调教啊，你打听打听去，神棒侯三，怪棒马四，一棒扫天下刘武，好几个有名的师傅把我教成如今的这桩本事啊。哎，你倒在这里说我这木棒它不成，难道说你也会木棒吗？你要会木棒的话好啊，来来，成不成的，敢不敢跟我比一比啊？如果说你也会木棒，你那木棒能打得过我，那你爱笑你就笑，对吧？那我没办法，见高人不服那有罪呀。如果说你那木棒打不过我这木棒，那你得为你刚才那不妥的言语向我道歉，你敢不敢比？哎呦，王进一听坏了，怎么呢？要么说呀祸从口出啊，你说我好好的看人练武就行了呗，我非得说这么句话干嘛呀？这就惹祸上身的。哎呀，王进一拱手，在下呀不太懂不太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敢与您相比啊。您接着练。不行不行啊，哎，我接着练，我正练得好好的呢，你过来阴阳的怪话啊。说完之后转身要走，又不敢比了。不行，不敢比你就得向我道歉，你就得收回刚才你说的话。哎呦，说着话呀，这小子拎着棍就来到王进近前了，好家伙，一股子怒火呀迎面扑来呀。王进呢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时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啊，休得无礼。王进还有这后生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呢有打旁边石老太公走过来了。石老太公脸色不好看呢，一瞪这后生，休得无礼，这是干嘛呀？啊，你这跟客人瞪眼是我史家的礼数吗？这后生一看，爹，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呀，他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他呀？哦哦，是这么回事啊。 那也不许无礼。老太公冲着王进一拱手啊，张老弟呀、啊，怎么着？难道说张老弟也会枪棒啊？
1: 啊、哦，
0: 王进赶紧也一还礼呀、啊，在下颇晓得一些，敢问老太公，这位后生是宅上何人呢？
1: 嗨，
0: 这是老汉我那犬子不孝的儿子呀！哎呦，王进一听，闹了半天，这是石老太公的儿子呀。王进眼珠一转呢，怎么呢？刚才王进呢，认为自己失口了，人家过来一找事儿，王进就决定啊，别跟人家比，这地方毕竟是史家庄啊，这人既然在史家庄内练棒，那人家一定是史家庄的人呢。自己如果在这个地方比，那你说比赢啊还是比输啊？比赢了，那赢了人家史家庄的人，人家史家庄对自己这么有恩，多不好看呢。输了更不好看呢。所以呢，刚才就打算不比了。但现在一听，哦，闹了半天，这个小伙子是史太公的儿子。王进眼珠一转，心说行了。怎么呢？史太公对我们母子太好了，可以说有活命之恩呢。我娘病了这七八天，在人家这里呀、啊，人家史太公始终对我们是笑脸热情相待呀、啊，没说别的呀，就这种大恩大德，我怎么才能报答呢？这是史太公的儿子，爱好枪棒，但枪棒不咋地。行啊，如果是这样，我倒有了报答方法了。老太公啊，既然是宅内的小官人，看他这意思也喜爱枪棒啊。如果他喜爱，您看，小人点拨他一两招，您看如何呀？这孩子这枪棒确实基础不错，但是呢，里面有些东西啊，练歪了。练邪了，我呢给他纠正纠正，必然让他的功夫精进一层啊。
1: 哦，
0: 老太公一听，哎呀，我一看张老弟，你就不是个一般之人呐。要是这样的话，太好了，我这孩子呀，从小就爱舞枪弄棒的，我们这里也没有多少懂武术的，全是请的。那就是混饭吃的那些武教师吧，教的东西呢，我不懂武，但是我也觉得呀，有些别扭。如果是张老弟，你能够指点一二，那太好了。来啊，
2: 快过来，
0: 拜见张师傅，赶快的跟人家学习学习啊啊！那后生一听，爹呀，什么我就拜师啊？你别听这家伙胡说八道啊，嘿，他能耐，你哪只眼看到他有能耐呀、啊？你怎么知道他就会枪棒啊？让孩儿我看呢，嘿，他够呛啊，够呛能打得赢我。这么着吧，刚才我就想跟他比试比试，现在他又想当我师父，要什么点拨我端正端正，那好啊，我们现在比试比试，行不行？如果你赢得过我，那证明你比我厉害，我甘心情愿拜你为师，跟你学习枪棒。如果说你赢不过我，你呀干脆磕头拜我为师。
1: 对，
0: 这史太公一瞪眼，休得胡言。王进倒乐了，
1: 好，
0: 那好啊，既然小官人想要比试一下，这么着吧，咱们点到为止，可不许伤了人呐。哎，咱就是切磋切磋，不要太认真。如果你不当真，咱们呢就较量一番，也没什么问题
1: 啊。好吧，
0: 就后生一听啊，哎哎，我正愁啊，我练的这一身武艺，没有人能够敌得过我的。你打听打听，这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我的厉害呀？平常啊找不到一个对手，今天居然有人敢跟我比试着棍棒啊！太好了，噌， 这后生啊，一纵身又回归。

0: 着打麦场的，在空地当中把掌中这条棒啪啪啪啪入入入入入入舞动如飞呀、啊，跟个风车相仿，棒打八方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当着自己父亲面这耍开了，一边打呀，一边还冲王进喊呢：“你过来呀，你过来呀，怕你不算好汉。”王进呀，只是乐，哎呀，抱着肩膀头，看这个小伙子在那耍花活。嗨，史太公用手一指啊，哎呀，我呀把他骄纵坏了呀，张老弟呀，通过这些天呐，我也看出来了，你不是个凡人呐，肯定也有一身好武艺呀。如果你肯教我这犬子，你呀就跟他打一棒啊，你呀就去教训教训他，把他打趴下，我绝对不怪罪呀。哎呦，王进一乐呀，我就怕呀冲撞了令郎，到那个时候脸面不好看的。哎，不不不不不不，使劲给我揍，给我揍。就这小子呀，学了几天枪棒，不知天高地厚啊，还以为天是老大他是老二，打遍天下无对手呢。就这种傲气，不给他杀一杀呀，未来必吃大亏呀。所以啊，张老弟，你前去跟他较量啊，你使劲打，算替我教训他，就算把他手脚打折了，那也是这小子自作自受。你不用想那么多，哎，给我揍，好好教训教训他。王进一听，史老太公把这话说到这里了，那好，那就恕在下无礼了。咱说了，这里有枪棒架子呀。王进噔噔噔几步来到枪棒武器架子旁边，一伸手，砰，就由打着枪架上拿下了一条木棒，在手中这么一颤，砰，来到空地之上，这么一拉，唰，就拉了一个旗鼓啊！呀，这个后生一看，这架势不错哎，看这意思确实练过。王进一点头，哎，练过几天，反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吧，比不过你呢，比得过比不过，咱打了再说吧。哎，招棍唰，往前一纵身。把这条棍棒啊抡开了，入啪，霸王摔枪式，以上往下就砸王进呢。王进一看，往旁边那么一撤，是脱枪便走，人家躲了。哎，这后生一看，跑啊，我今天非把你骨头打折不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0: 妈，吃饭了。
1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1: 不用你管。
1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1: 真的？
1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1: 吃饭，我吃饭。
1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2: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13: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13: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13: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2: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2: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1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15: 就是啊，也吓死了。
1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2: 哦，是啊。
10: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0: 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

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

唯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

0: 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7: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8: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7: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开通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很多女性朋友呢，到了更年期之后，会感觉到心烦意乱、失眠多梦，甚至有的朋友还觉得突然一下子呢是浑身出汗哈，反正是各种的不适。更年期呢是女性生理和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对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哈。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请进龙护士。你好，龙护士。
12: 主持人好。
11: 嗯，好，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关于女性更年期的话题哈，是咱们很多很多女性朋友妈妈们很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就觉得我到了更年期，可能40多50多哈，也有朋友可能会晚一些哈，觉得身体有各种不适，月经开始不正常了，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很长，有的时候又很

0: 很久不来，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些失眠呀，心情很不好啊，或者是突然一下子说是潮红，满身出汗啊。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常的更年期的表现？是不是不用去看病呢？
1: 对，很多女性呢都面临更年期这一个阶段。
0: 嗯，
1: 那人群中呢普遍存在的看法就是啊，绝经它不是病，绝经其实就是更年期，更年期各种不适呢就扛一扛就过去了。
0: 是，
1: 再就像你比如说好多的专业人员，甚至可能是医护人员，不是搞这个更年期砖块的这一类人吧，绝经呢也被认为是一种一个生理现象，不需要干预的。其实它这个绝经呢就是卵巢衰退，雌激素下降，雌激素缺乏所带来的影响呢是广泛而深刻的，更年期呢就是开始的时候有各种的一个不适症状，到这个55到60岁开始呢就是各种这个萎缩的现象呢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关系到老年期的这个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啊，甚至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个退化，都跟这个激素的这个短期中期还有长期的这个缺乏呢有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啊绝经虽然它不是病，却是众多老年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那个诱发因素，也是呢各种更年期症状的直接原因。
0: 所以说就是在女性绝经之后哈，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健康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哈，也是咱们这期节目给大家伙来讲一讲女性更年期怎么样护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性哈，要提示给大家伙。
1: 对对对，
0: 那对于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关注的，比方说40大几50出头哈，有这部分女性她开始出现这个月经期的不正常哈，跟以前有明显的不正常，
1: 对，
0: 这个时候她需要去就医吗？
1: 这个时候呢应该是需要去就医的，因为这个到绝经期的未绝经期的这个妇女呢，有的人就是例假时间经期比较长，经量时多时少，
0: 对对
1: 啊，她可能拉的战线也比较长，有的1-2年3-4年甚至达7-8年都有，所以呢这种现象呢就会造成一些更年期的患者呢，他就是出现一些焦虑啊，什么睡眠不好啊，这种症状，可能
0: 他也是一个诱因啊，
1: 对对对对，还会引起一些其他器官的一些疾病，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去到门诊，在咱们妇科这样来看病的患者多吗？
1: 挺多的，对，这个未绝经期还有绝经期的患者啊，看更年期的。那个是挺多的，
0: 一般是有什么办法呢？
1: 咱们那个就是一些激素一个治疗，还有一些那个中西医结合吧，是这种，
0: 好，那就是大夫的范畴了哈，咱们接下来说说龙护士，咱们这个护理方面哈，那您像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就一提到更年期，首先想到的就是可能会焦虑，您说的哈，心浮气躁，心情很不好，
1: 对，
0: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些咱们看到他会易怒这种表现吗？应该怎么护理呢？
1: 能看到他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怒起来了，心情本身平时的时候工作呀或者生活呀，就是平时
0: 比较平静，也比较冷静的哈，
1: 对，
0: 突然可能就有一些，
1: 突然就是有一些这个易怒，这个发火就脾气暴躁起来了，咱们更年期的女性焦虑呢有哪些表现呢？可能因为有一些小事儿心烦意乱，坐卧不安，有的女性甚至某一些小事就是提心吊胆，恐惧不安，所以这个心理学上呢称这种现象就是一个焦虑症，焦虑症它可能有性格的一个改变，比如说特别敏感，易怒，易躁，就是爱唠叨，这平时说的就是哎呀更年期的女人不好惹呀，
0: 但她可能更年期之前不是这样，
1: 对，
0: 突然发生变化了，
1: 对对对，所以她特别的爱唠叨易怒，再一个她就是睡眠也产生了障碍，对那个睡眠质量她不满意，比如说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 那个时间比较短，容易惊醒啊，早醒啊，这种，还有消化道症状呢，就是有腹胀啊，有的这个女性还出现一个胸骨的一个疼痛，还有灼热感，表现嗨气。
0: 这个消化道的不是症状也其实是这种焦虑引起的。
1: 对，觉得胃部总是不舒服，那个胃胀胃酸，这种还有饮食是吧，就是不好。再一个就是你像呼吸系统的这种症状呢，就是总觉得气短上不来气儿，心悸这种。泌尿系统呢，可能有的人就是尿急尿痛，会发生一个泌尿系感染。就是神经的这个症状呢，就是觉得哎呀头晕目眩，是这种。
0: 那这些其实都算是这个更年期焦虑的它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是吧。
1: 对。
0: 那面对着这种焦虑心烦意乱的情况女性朋友在更年期怎么样来日常护理，怎么样管理自己这个情绪，有办法调节吗？
1: 咱们就是如果是日常的一些调理呢，就是在家可以做一些那个保健操啊。
0: 那龙护士您说的这个保健操它怎么做，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就是这是咱们日常在家可以做的一个老年中老年一个保健操。咱们可以做眼部的一个保健操。咱们通常说的是就是指甲短手洁净尊要求神入境。穴位准手法正力度适。酸胀疼就是和节拍呀，那个不乱行。那个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呢，前四节是闭眼睛，后两节是双目睁。如果眼睛有红肿呢，脸上有长这个疥疮呢，尽量的，这是一个禁忌症，尽量的去不要去做去了啊。做这个眼保健操呢，还是贵在长久，持续。走这个形式呢是难以见功效的。
0: 就是每天做一做眼睛保健操。
1: 对，
0: 像上学的时候做的一样。
1: 对，就是咱们这个眼睛保健操可以做一做这个老年人。
0: 它有这个放松的一个功效吗？
1: 对，它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功效。这个呢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个脑部啊，还有一个眼部周围这个血液的一个疏通。
0: 还有其他的什么这个体式，或者说在家里边咱们简单一操作的吗？除了眼睛保健操
1: 有咱们还可以做这个起身的一个健身操。比如说这个咱们睡醒了躺在床上做几分钟的这个保健操，就是用手指呢梳头一分钟。就用手指张开，当成这个梳子的一个形状。咱们从咱们的额头，就是前额向后梳理，这样能够也是有效的唤醒脑部的一个细胞，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流通。
0: 躺在床上做就行是吧？还是坐起来做？
1: 这个就是躺在床上就可以。躺在床上就可以做了。对于这个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再一个就是揉耳廓。揉耳廓一分钟，就是双手沿着这个左右耳廓前后还有上下呀都可以揉30次。这个双手还有轻轻拍打这个左右耳朵10次，一定是轻轻的拍啊。耳朵上也是布满了咱们这个全身的一个穴位。这样做呢可是这个经络疏通，尤其是对耳鸣啊目眩呀这个健忘的患者呢有这个防治的一个功效。
0: 这是一个起床的操也很简单。
1: 对，其实在床上躺着还可以转眼睛。转眼睛就睁开眼睛，就是顺时针呢转动眼球30次。逆时针就转动30次，上下也是转动，还有左右转动各30次。尽快呢从这个沉睡中醒来。尤其能锻炼这个眼肌。 提神醒目的，这个也是
0: 可能放松一下的这种功效了，感觉啊，
1: 还可以抚摸平躺、是吧、平躺的时候还可以抚摸咱们的肚脐，一定是首先一定是两手先把它搓热再就是交叉呢放到咱们这个按摩这个肚脐这一块上，
0: 这个是对这个消化系统有什么用处吗？
1: 对，这个呢就是比如说按摩这个脐周围它也是有很多穴位的呀，就是按摩肚脐的什么神阙穴呢，能防止这个脑卒中，按摩也具有提神和补气的一个功效。那个神阙穴就是咱们肚脐周围这不是中间的位置，中间的位置是这个穴位，
0: 这个也可以躺在床上啊，就躺上来做就行了，
1: 躺着做就行啊、你比如说平时的时候就觉得肚子凉啊，肚子胀啊，咱们可以搓搓搓双手，去捂一捂肚脐就可以。
0: 需要打圈转吗？
1: 不用
0: 就捂在这儿
1: 就捂在这儿就行就是你但是捂的时候不用打圈转，那你按摩的时候呢就是在这儿转一转就行。
0: 这些都是感觉是一些放松的这个提示应该日常操。
1: 对，还有左右翻身，你在床上躺着的时候，是吧，左右可以翻身，就是锻炼这个骨骼肌，还有一些关节，脊柱啊，腰部啊，腿的一些肌肉什么的都可以锻炼，就是缓慢的锻炼就行。
0: 好，这都是在晨起之后哈，咱们可以做的一些保健操。起来之后白天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操吗？
1: 可以做一下伸懒腰，扩胸腔，扩胸腔，这个呢就是可以就是使这个心脑血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一个氧气和血液，保持这个头脑清醒。还有一个老年的一个颈椎操颈椎操也是就是头使劲向上扬，但是一定要是缓慢的，不要一下子就扬到后方去，要缓慢的扬一扬，扬到最高的位置呢，再稍作停顿，然后再还原。
0: 这个就是一大早哈，大家伙可能有时间去公园或者在家里面都可以做一做
1: 对，可以做一做，这就是在家日常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保健。
0: 我听您说的这些动作，其实跟一些比方说太极拳呀，或者说瑜伽呀，有一些这些运动是有点像的。
1: 对对对，所以咱们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呢，不要做这种暴烈的运动，剧烈的运动，
0: 太剧烈的不要。
1: 太剧烈的不用，也是就是做一些适量的，适合自己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些运动。
0: 其实您提到这些操我觉得可能除了缓解这些焦虑心情不好的一些症状之外，也有这个保健的一些功效。也是算是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了。那您其实说到这个运动方面，比较推荐更年期女性的运动项目有哪些呢？太剧烈的您说不要。
1: 对，剧烈的不要那咱们一定要适合就是运动负荷呀，使用的器材呀，锻炼的一个程度还有周围的环境。运动最佳的方式呢是中度强度的有氧运动，不要剧烈的运动。各关节各肌肉都有活动的这个全身性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咱们散步还有慢跑太极拳你像好多这种中老年的这个女性呢也特别喜欢在公园里什么
0: 广场舞
1: 广场舞对这个练太极拳呀对还有一个气功其实游泳也是可以的
0: 这是这样的一些适合更年期女性做的一些运动项目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讲一讲女性更年期的护理很关键，这些方面您一定要注意了。龙护士，我们看到有一项调查就说呢，将近40%的更年期女性是饱受夜间频醒、入睡又很困难，或者说是失眠等一些睡眠障碍的这个困扰当然了，白天呢可能就会出现了疲惫焦虑，还有您说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心烦意乱这可能又会加重了她夜间睡眠质量的一个下降。 感觉又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哈。
1: 恶性循环
0: 啊、嗯，就是这部分的女性朋友，你应该也遇到过不少哈。
1: 对，啊、这样的患者呢，确实是有很多，
0: 嗯，
1: 到医院来就诊的，
0: 哦，
1: 啊，而且是必要。
0: 哦
1: 嗯，治疗的
0: 哦，
1: 嗯，这里介绍一些就是日常的预防和改善的一个措施，
0: 好的
1: 啊，嗯，咱们

0: 基本上是充分的一个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按说是晚上10点呢到凌晨2点是这个人体细胞更新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
1: 嗯、
0: 这是睡眠不好、
1: 嗯
0: 啊、细胞那个新陈代谢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人就会衰老、
1: 哦、
0: 加速一个衰老的一个进度吧、
1: 嗯
0: 嗯、那咱们所以睡前呢尽量的有一些谨记、
1: 嗯
0: 啊、所以咱们在这儿呢说一说。
1: 嗯
0: 嗯，第一个呢就是临睡前呢不要进食。
1: 哦、
0: 嗯、你如果哎呀我觉得我今天吃饭特别早，
1: 嗯
0: 啊睡前呢就也觉得有点饿了，
1: 嗯、
0: 这样怎么着呢，咱们就可以吃一点点的水果。
1: 嗯
0: 啊，吃完以后呢尽量再是休息半个小时再入睡。
1: 嗯，
0: 因为你吃的太多的话就立马睡觉对咱这个胃肠功能也不利、
1: 嗯哦、
0: 嗯，不好，就是消化系统也不好，
1: 嗯，可能也会睡不好是吧，
0: 对，也睡不好、
1: 哦、这是第一个禁忌、
0: 嗯、对。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呢禁忌用脑、
1: 哦、
0: 嗯，如果在晚上就是比如说以工作呀比如说这个睡前、
1: 哦、
0: 嗯，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有的人喜欢那个做一些工作再睡觉、
1: 嗯、
0: 啊，或看会儿书，
1: 嗯
0: 啊，应该这个怎么着呢，就是先做这个比较费脑子的这个工作，
1: 嗯
0: 啊，然后再做一些轻松的事儿，
1: 哦
0: 啊，使大脑放松下来，
1: 哦、嗯，
0: 再入睡，
1: 嗯
0: 啊。
1: 那很多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其实这个时候也将近退休了，可能没什么事儿，玩玩手机在睡前，这算放松吗？
0: 这个其实不算放松，
1: 啊、不算放松。
0: 有的人玩手机了以后呢，
1: 嗯、
0: 特别的兴奋，
1: 嗯
0: 啊，或者的特别的悲伤，是吧？
1: 又兴奋起来了，
0: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呢，也影响一个睡眠的质量。
1: 哦、还有什么睡眠的禁忌呢？啊，
0: 禁忌就是，睡前呢过多的说话。
1: 哦、
0: 越说越兴奋、哦、越说越兴奋、
1: 嗯、
0: 就是睡眠比较困难了。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尽量的以右侧卧位睡觉为好，这样呢就是全身的一个骨骼肌肉呢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嗯、
1: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样是吧？
0: 对。
1: 哦
0: 嗯，再一个就是谨记张口而睡。
1: 嗯
0: 啊，你像有的女性可能其实他也不知道，
1: 嗯
0: 啊，睡着了以后嘛，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张着口而睡，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就是习惯这样，但是张口而睡呢，就是胃部进入一些那个冷空气呀、啊，啊，会引起一些那个一些刺激，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就是蒙着头睡觉，
1: 嗯
0: 啊，这样就是比如说呼吸比较困难呀，就是缺乏一个氧气，对这个身体也不利，就是迎风而睡呢也不要。
1: 嗯
0: 嗯，千万睡觉的时候呀、啊，不要让那个在那个窗户跟前儿啊、
1: 哦，
0: 或者开着门。不过现在也不会开门，
1: 嗯、
0: 基本上都开窗。
1: 开窗比较多、啊
0: 对对对，它会吹到咱们的头上啊、身上啊。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呢，轻者的可能就引起感冒了。
1: 嗯，
0: 重者的呢，可能就是就怕有那个偏瘫。
1: 嗯
0: 嗯，就是口眼歪斜。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也不要对灯。而睡就是灯光特别亮的情况下睡觉，
1: 嗯，
0: 这也会影响这个睡眠的一个质量。
1: 嗯，哎，还有，其实您刚才提到很多更年期女性她会有这个睡眠障碍哈，她可能
0: 对
1: 没有办法很快入睡，这个时候您说她是继续在床上辗转反侧，还是怎么办呢？
0: 如果这个遵循20分钟原则吧，哈，
1: 嗯，
0: 觉得她这个20分钟还是难以入睡的话，咱们就要不然就起来，
1: 嗯，
0: 就不要躺着再继续睡了。
1: 嗯
0: 啊，就起来活动活动，
1: 嗯
0: 啊，总觉得哎有好像有点困意了，啊，咱们再去睡。
1: 哦，不要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
0: 对对对，
1: 啊，
0: 这样的话呢，会越睡越睡不着的感觉。
1: 哦，增加心理负担
0: 了。对对对。
1: 还有呢，或者我身边呢有一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们哈，她们可能会有长期就是说，睡不着啊，就是这个有睡眠障碍，可能会吃一些安眠药。这个他们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药来用吗？
0: 你看有的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呢，
1: 嗯，
0: 睡觉困难睡不着，
1: 对，
0: 她就吃安眠药。
1: 是
0: 啊，其实吃安眠药呢真的不是一个长久之策。
1: 嗯，
0: 有的人就对这种安眠药啊它是一个依赖了，
1: 哦，
0: 啊，觉得她不吃睡不着。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她可能根据你这个心情啊环境啊有一定的影响。你像长期 吃安眠药的这个患者呢，
1: 嗯，
0: 确实是遇到过，
1: 嗯，
0: 你像我们科有住院的患者，就是老年女性，
1: 哦，
0: 嗯，她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有的人就说我在家经常吃，
1: 嗯，
0: 已经吃了好多年了，
1: 哦，
0: 就是这种，但是这种安眠药呢，还是建议停掉，除非你说真的是，哎，今天，不是特别舒服了，可以吃一粒儿，促进睡眠，
1: 嗯，哦，这是个处方药，
0: 啊，对，这是个处方药啊，药店也不给卖，是这种。你像比如说你大量的服用安眠药，长时间服用呢，
1: 嗯，
0: 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周身的一个乏力，反应迟钝，它会有这种表现，严重的病人也可能出现一个呼吸抑制，
1: 那您像这种睡眠障碍来咱们这儿住院调理，就是这种治病的这种患者的话，咱们给他的一些护理的建议是什么呢？
0: 住院的患者呢，他都是一些因为疾病嘛，住到病房，他那个睡眠不好，
1: 哦，
0: 也就是，
1: 并不是说因为睡眠来住到咱们这儿，是因为其他的，
0: 对对，一些疾病，
1: 哦，
0: 比如说一些老年人，
1: 就
0: 得的那种
1: 妇科疾病，
0: 妇科疾病，卵巢脓肿啊，是这种。
1: 然后会跟咱们护士说，我平时睡眠有障碍，看着他一直在吃安眠药呢，是吧？
0: 对对对，那个有的老年人，就比如说，80左右，还有真有住院的，常年吃着安眠药的，他就是觉得他就反应有点迟钝的感觉，
1: 可能有点依赖这个东西的，
0: 对，
1: 也是说让他通过生活当中的或者说心情调节啊，
0: 对，
1: 来改善这个睡眠。
0: 对，可能这个家里的孩子也说了，哎呀，他不吃睡不着，自己准备的都有，
1: 带着呢都，
0: 对对对，都带着呢。是我们是不建议给他每天都开这个。
1: 哎，再有一点哈，龙护士，说到这个睡眠呢，就是咱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哈，你看孩子可能咱都说是婴儿般的睡眠，睡的时间很长哈。
0: 对。
1: 到了更年期的女性，她这个睡眠的时间，咱们还是说要求七个多小时就行吗？
0: 不是的。也不是说睡眠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一般咱们就是成人呢7到8小时，
1: 是，
0: 就是这种更年期的女性呢就是5.5到7个小时，如果呢睡的时间太长呢超过7个小时了，或者是睡眠不足，都会导致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变差，甚至出现一个老年痴呆，所以还是不建议这个老年人，就60岁以上的这个更年期女性呢，长时间睡眠，
1: 睡得太少，睡得太多都不太好。
0: 对对对，睡眠的一个姿势呢，一定要选择一个舒适的，一个那个有助于安睡的一个睡姿，如果有这个心脏疾病，这样的那个更年期女性呢，最好是选择呢是右侧卧位，因为左侧卧位呢会增加她一个发病的一个概率吧。那个高血压的患者呢，应当适量的治垫高，
1: 她
0: 那个垫高
1: 枕，垫高脖子这块是吧？
0: 对对对，垫高就是那个枕位，垫高枕位，再一个就是四肢有疼痛的这个患者呢，就是应避免就是压迫这个痛处，可以就比如说侧身的时候，可以在两膝之间弄一个软枕，这样还比较舒服，
1: 因为膝盖这个疼痛的更年期女性朋友比较多，
0: 对，
1: 关节不太好的，
0: 关节不太好的挺多的，
1: 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因为这个雌性激素的一个骤然的下降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哈。我们上半段节目呢给大家说了关于女性这个心烦意乱焦虑的一些护理，以及如何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些日常护理的办法哈，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朋友哈非常关注的能不能减肥，怎么样减肥，参加什么样的体育锻炼，以及如何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等等方面的护理常识哈。我们也请龙护士稍事休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女性更年期方面的一些困惑或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或者呢来关注燕赵敏仪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敏仪堂，我是主持人小伟。
2: 燕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一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80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3: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8062，866-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更年期呢，是女性朋友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啊。在更年期，女性的日常护理和健康管理方面呢，也是需要每一位女性朋友格外注意的。那在我们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来给大家说一说女性更年期的日常护理应该注意哪些内容。我们继续有请龙护士。你好龙护士，辛苦您继续来给大家讲解哈。
5: 你好。
4: 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啊，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肥胖的这个情况哈，好像身体一下子变胖了许多。但是女性嘛，咱们这又爱美，就想要减肥。
5: 对，现在这个确实是这种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呀，这个女性呢，尤其是这个腹部，这块的那个肉啊，就特别多，这个女性更年期呢，出现这个脂肪堆积呀，身体发胖啊，体重增加呀，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等现象呢，所以很多女性为了美而减肥呗，
4: 是，
5: 很多人呢，他有的是不吃饭。用节食来减肥，节食这个过度的这个节食减肥呢，会造成这个更年期女性的一个骨质疏松啊，
4: 加剧
5: 对，引起这个骨折这个危险性，它会增加，所以呢，体瘦的或者肥胖的这个妇女呢，往往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它比较低，所以它会容易这个骨质疏松和骨折。
4: 就是太瘦或者说太胖的女性，这个体内雌激素水平都会比较低一些。
5: 对，体瘦呢，它可能没有脂肪的一个保护，所以它就是也会容易骨折。
4: 太胖的话也会这个雌激素比较低吗？
5: 对，太胖的话，因为它本身到了这个更年期的一个阶段了嘛，所以这个雌激素水平降低了。所以它这个跟这个它的卵巢功能衰退有关系。
4: 那您推荐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控制体重哈，咱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5: 所以呢，就是切记啊，过度的节食去减肥。咱们要控制体重呢，有一个均衡的一个饮食。一定要选择什么呢？低脂肪、高纤维素的一个食物。你像低脂肪高纤维素食物，杂粮啊、蔬菜呀、水果呀，一定要这个多食一点。少食一些就是含脂肪高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这个甜食。油炸类的一个食品。少吃动物油，多食植物油。因为这个动物油啊，还有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取过多呢，会引起一个衰老的一个作用，会就是启动衰老。这个植物油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及维生素 E， 有不错的这个抗衰老的作用。
4: 这还有这个作用。
5: 对，还有就是适当摄取蛋白质。比如说一些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一些牛奶啊、瘦肉啊，禽类、鱼类、蛋类，但不应该过量啊。你像多食一些豆制食品，对这个更年期的健康也是挺好的，有好处。还有适当摄取一个维生素，维生素呢肯定。

0: 是人体代谢中必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化合物，还是多吃水果和蔬菜，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提高人的一个抵抗力。还有一个清淡饮食，就是低盐、低脂、低糖、低胆固醇，还有低刺激的这个五低饮食。这个不吃刺激性的食品，就是比如酒啊、咖啡呀、浓茶呀，是这种。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起居，补调结合，营养与运动结合，保持一个愉快的一个心情，有助于体重控制和身体健康。
1: 那龙护士，您讲到这里呢，我们有位朋友留言哈，有这么个问题想向您咨询，就说发现自己就进入更年期之后啊，别的地方腿啊还有胳膊呀都没有太胖哈，但是觉得就是肚子，像您说的哈，腹型肥胖，肚子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大了，还有屁股这一块。他就说这种就局部肥胖的，他需要去额外的减肥节食吗？
0: 不建议。因为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下自己是否肥胖哈。咱们肥胖呢，就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什么，就根据自己的一个体质数，体质数怎么算呢？就是体重，比上身高的平方。咱们正常呢，就是一个18.5。超重呢，就是为24到27.9。这个肥胖呢，就是大于这个28了。就是属于一个肥胖了。所以咱们根据这个标准呢，可以在家自己检测一下是否肥胖。
1: 就是体重啊，用公斤数来除以身高啊的平方。
0: 对。
1: 大家伙可以算一算。那像他这种腹型肥胖的这种更年期女性，是不是会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存在啊？
0: 对，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某一个部位肥胖，比如说基本上全是腹部。
1: 对。
0: 腹部肥胖了以后呢，会增加一个心脏的一个负荷。还有一个就是关节，你比如上身肥胖了，
1: 是腿的负担
0: 特别的细。
1: 这
0: 增加一个
1: 腿，很多这样的女性啊。
0: 对，增加一个腿部的一个负担，比如说关节不好，脚踝呀，一些骨骼呀，就是疼痛，会有这样子的。
1: 那您说这样的人他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腹型肥胖的女性朋友，肚子特大的。
0: 对，其实还是建议什么呢？以运动为主。
1: 那就是运动的话，有什么特适合这个肚子大这一块的女性朋友的运动呢？
0: 你看运动呢，就是什么呢？还是咱们之前刚才讲的那个哈，就是适合自己的。因为毕竟是更年期的女性嘛，年纪呢都是在55岁以上的。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去剧烈运动什么的。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什么3天打鱼2天晒网啊哈，这样的锻炼呢，成果就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就是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一个运动呢，造成意外的一个损伤。
1: 是有这样的。
0: 你长时间不运动啊，你猛的一运动可能有拉伤的，肌肉拉伤、韧带损伤啊，这种现象的发生。再一个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的强度呢，应该先从小逐渐过渡到中等的一个程度。以中度为宜。不要什么做这个大强度的一个运动。运动方式呢，也应该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渐的去增加去。无论是何种的运动呢，必须都是这个全身的各方面肌肉呢、骨关节呀都能得到的一个锻炼。但是过度的运动它是对健康是不利的，容易疲劳，浑身觉得没劲儿，引起疲劳，造成这个内脏啊或躯体的一个伤害。所以这个更年期的女性运动时呢，应该注意适当的休息。所谓这个动静适度呢，就是以什么以轻柔稳为原则，宁少勿多，宁慢勿快。逐渐的去增加，在这个运动中呢，应该避免什么呢？就是加快速度的那个旋转或者低头的一个动作。这个的动作呢，有可能会摔倒。人到中年呢，不宜参加什么竞赛性的或者突击性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活动。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管护师龙英环护士。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更年期女性啊如何注意日常的护理，帮您度过平稳健康的更年期。那龙护士，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哈，在更年期呢，不是症状，还有一个很明显，就是突然会潮热，泛红，然后全身出汗，
0: 对，
1: 这个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0: 这个呢，他们就是，有一部分这个更年期女性出现这种症状呢，她也用这个中医来调理，但是她。就是说无法这个取代这个绝经激素治疗的这个特效作用，只是可以用中医代替治疗，但得需要正规的中医处方啊，不要私自去买去。
1: 你像咱们妇科也会给大家开一些中成药来调理调理吗？
0: 对，可以，可以开啊，所以咱们得需要中西医结合共同协作。
1: 对，就有这个雌激素，又可能有一些中成药，
0: 对，
1: 比如说哪些中成药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吧
0: 你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乌鸡白凤丸，
1: 哎，这个是老药了，大家都知道哈
0: 啊，就是调经止带呀，被绝经期的一个妇女，她那个经量时多时少，月经不规则，那个可以适用于身体虚弱，腰背酸痛。还有头晕耳鸣，心悸乏力，
1: 都有点用，
0: 对，气血不足那个为主者，为主要的那个患者。
1: 那对于这个我刚才说的潮热哈，就是身体一下子感觉呼呼的这种不适，有没有对应的这个中成药呢？
0: 有一个大补阴丸，就是滋阴降火的，适用于这个出汗呀，潮热面红啊，也是眩晕心悸呀，这个以阴虚火旺者，为主，还有这个坤泰胶囊滋阴清热的安神除烦，用于更年期阴虚火旺者，症见潮热面红，还有就是自汗呀，盗汗呀，
1: 这个叫什么？
0: 叫坤泰胶囊。
1: 他刚才跟您刚才说的那个
0: 叫做大补阴丸
1: 这两个其实有点
0: 相似
1: 是吧？
0: 对，这个呢就是说什么呢，大补阴丸呢就是以这个阴虚火旺者为主，这个坤泰胶囊呢主要是安神除烦的，那个就是比如说面部潮红啊，心悸盗汗呀，是这个。
1: 平时会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拿着这些药来找到咱们护士给她知道怎么用吗？
0: 对，你看有的患者就会到门诊去看病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药我之前吃的这个药
1: 行不行，
0: 能不能吃啊，行不行啊，是这种，还是在医生的建议指导下去用去。
1: 对，除了这些中成药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调理一下哈，对于这种潮热呀出汗不适的症状哈，那就是说突然出现这种潮红哈，大家会知道会浑身很不适，这个时候就有的朋友会问，我能洗个冷水澡吗，或者洗个热水澡洗澡有缓解效果吗？
0: 可以洗澡，但是就是温水，温度适宜，为好，因为这个患者总是觉得出汗呀，浑身不舒服，可以去冲一个，那个不要太热，我刚才说的温水澡就可以，可以缓解一部分，但是、这个、
1: 暂时可能会舒服一点，
0: 对，暂时会舒服一点，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嘛，
1: 那对于这样的女性朋友，也建议到咱们妇科门诊去看一看吗？
0: 对。一定得去看一看，出现这种症状啊，还是建议去医院去挂号看病的。
1: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龙护士，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哈，他在微信群说呢，自己今年呢48、9岁哈，还不到50，但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月经呢，这个月来了2次因为前两个月每次都提前，上个月没来，这个月一下来2次，他想问问这种是不是咱们说的？他要提前倒入这个 更年期了呢？
0: 对，它就是一个绝经的一个过渡期嘛，它就是一个始于40岁。
1: 哦，就有可能会不太正常了。
0: 对对对，就是历史短的呢，可能是1-2年，长达呢10余年。是这种现象。所以这种就开始应该去医院就诊了。
1: 不要放任他，要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是吧？
0: 对，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年龄阶段，月经量那个时多时少，多的话那可能会造成贫血，你比如说少的话，经期比较长的话，会造成一个心理负担呗。
1: 对对对。会增加就是咱刚开始说的这种焦虑啊，不安啊，
0: 对对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也就是她现在其实是从正常的女性有月经过渡到更年期完全绝经的这么中间的一个微绝经期的过程。
0: 对，它就是一个时期。
1: 40多岁也有可能就到来了。
0: 对对对。
1: 还并不是咱说的50多60才是。
0: 对，从40岁可能就开始了。就是那个卵巢分泌它功能的一个变化，内分泌的就是雌孕激素这个分泌的一个紊乱。
1: 这部分的女性朋友咱们提示也应该到妇科门诊及时去就诊。
0: 对。
1: 去查一查。
0: 去查一查。
1: 另外对于这个更年期女性朋友哈，她身体咱们说的是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过程哈，可能过了更年期之后真的就到这个老年阶段了她会面临有一些新的身体健康问题的出现吗？
0: 对，也会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这个女性呢必须重视。比如说这个年龄阶段也会有妇科疾病。比如说卵巢囊肿啊。盆腔囊肿啊。还有一些老年性的一个阴道炎。还有一个泌尿系感染这块吧。
1: 是不是夏季现在这个季节这块比较多一些吗？
0: 对，你像那个有的时候他那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改变呀。这个老年人他会真的是有这种老年性阴道炎，这种反复的。
1: 他们应该在生活当中这个护理方面注意点什么呢？
0: 一个是保健，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勤换衣裤，勤洗澡。
1: 他跟这个夏季是一个高发季节有关系吗？
0: 也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1: 然后您说还是跟这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在咱们科里边这样的住院的老年女性多吗？
0: 老年女性有卵巢囊肿的。就是老年性阴道炎的这种呢，一般都是在门诊治疗了。
1: 不
0: 用住院。对，不用住院。
1: 确实这个老年阴道炎的话可能会对很多老年女性朋友的生活质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哈。
0: 对对对。
1: 那他们回到家之后，这个可能您说了跟卫生清洁有关系，那很多老年女性朋友她可能就每天反复的洗，这样行吗？
0: 对，就是用清水洗就行。就是说每天保持干净。不用用那个洗液。有的那个酸碱平衡失调了，以后它也不容易好转。
1: 对应外用的洗液咱们也不要用了。
0: 对，也不建议每天都用那个。除非真的是分泌物特别多，有这个什么样的炎症，针对什么样的大夫会建议你用什么样的洗液去治疗去，不要盲目的去用去。
1: 明白。
0: 有的老人可能觉得哎呀底下又味儿，又不干净，
1: 对，
0: 就盲目的去药店自己买一个。
1: 对对，自己拿点药。
0: 对对，自己拿点药就去洗去上去还是不建议的。
1: 对，在这个女性更年期可能有一些妇科疾病也是提示咱们女性朋友这个时候要多加注意了。
0: 对对。心理保健呢对这个老年人呢十分重要的。比如说追求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基础上呢，要正视这个生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人人都会老嘛，是吧？所以要保持老年人与这个外界多多接触，参加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啊。由于这个雌激素没有保护作用了，因为雌激素下降呢，它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也会发生一些疾病嘛。所以必须也得重视定期去医院就诊。复查。那个除了注意这个身体外呢，咱们还得关注这个老人的一个脑部的一个 功能的一个锻炼吧，就是防止老年痴呆。所以适当参加户外活动啊，多与年轻人接触啊，也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啊，跟年轻人聊聊天什么的，是吧？还有锻炼身体啊，保持一个身心愉快就可以了。
1: 是哈，今天罗护士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女性更年期的一些日常护理的注意事项，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哈，可以在人生中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阶段哈，可以快乐安稳健康的度过，迎来人生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阶段。
0: 对对对，
1: 安稳的度过还是很快乐很开心的。
0: 好，
1: 那关于今天罗护士讲解的一些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妇科的主管护士龙英环护士，辛苦您的龙护士。
0: 不客气，谢谢。
1: 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就是以上的服务内容了。如果您在节目之余继续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也欢迎您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

0: 播临街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5: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郝天龙回去，咱且不提花开两朵要各表一枝，单说曹志刚跳下来之后，自个儿是没有感觉，究竟怎么回事也就不知道了。这水溜太急，那突然间昏昏沉沉，睁开了双眼，看看自己，这是没死啊，肯定是没死。要不能睁眼睛，浑身疼，树刮的都烂了，衣服已经破了，好像就穿个裤头，在一个竹子的床上躺着，旁边有幔帐，那面那个墙那儿挂个蓑衣，这面一个草帽，这挂张网，两把破椅子，一个破桌子，桌子上有个兰花瓷的茶壶，那边放俩桨，感觉好像是一个渔民的家庭。又把眼睛闭上，昏昏沉沉又睡上，再睁开眼睛，在身边坐一个姑娘，穿一身粗布的衣裳，长得特别的漂亮，清水脸没擦烟粉，是个大辫儿。哎，这姑娘这个漂亮，这个美，这个好看，正在喂她粥呢。你终于醒了，喝口粥吧，你已经睡了七天七夜了。我呀叫雪莲，一提雪字又昏过去了。怎么这姑娘巧了，叫雪莲，那姑娘叫雪梅。你看看曹志刚遇上俩雪吗？曹遇双雪，这是一会儿缓过来又吃上了。你看我跟你一说我叫什么名，你就昏过去了。你再吃点，七天前我在江边把你捡着，你已经不行了，奄奄一息，灌了渴水，渴肚子的水，这个我就给你空，水都空出去了。我寻思你死了呢，哎，你还呻吟，我就把你领子抬到家里来了，抬到家里放在床上，我以为治治看，死马当活马治。哎，别说，真把你救了，你先好好养伤啊，养完伤再说。姑娘交代完了一切，开始让他养伤，用跌打的酒啊擦着身上伤口，什么都给处理，前后可付出了不少啊。人家是姑娘，在那个年间很封建的，作为一个姑娘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已经不错了。那雪莲这一伺候，把家中之事也说了，我家就我自己，父母早年去世，我自己过生活。大哥你姓什么？曹志刚把自个儿的姓也说。

一个月病好了。那么病好之后呢，俩人处的也是不错，每天呢，这个雪莲姑娘都给打些鱼，让她养身子，身子养的也很不错，也很棒，俩人处挺好。曹志刚也感觉啊，雪莲姑娘对自己有一种特殊的好，超出了一种正常的友谊关系。说一句心里话，雪莲暗暗中也爱上了曹志刚。曹志刚再把自己这一段悲壮的故事讲给雪莲听，怎么样跟雪梅认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讲，那就更佩服曹志刚了。这一天，曹志刚出来溜达呀，看前边有和尚，这才问雪莲怎么回事。雪莲乐了，你不知道前面这庙叫北普陀寺。哎呦！曹志刚心想，既叫北普陀寺，里头有普陀上人呢。觉空，那是我师父的好友，我得找找他，找找他，我说说我的身世，重新学学武功。就这样，曹志刚来到了北普陀寺，报了自己的名字。觉空和尚才见曹志刚，曹志刚跪倒身行，见觉空，可就见了亲人了，放声嚎啕，跟大和尚觉空哭诉自己的一切，把经过之事如此这般般般如此的说完。和尚叫志刚：“你起来吧，老人家，别哭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哭什么？收你可以，教你武术也可以，我跟你师父好，我们老哥俩多少年的朋友，我也去看过你，咱们也不是不认识，别人来了我能见吗？我这身份可以教你，因为你师父也是你爹，你也没算跳门，我当你师父也可以，你回去管他叫爹，你又是点苍派未来的继承人。可是孩子，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冤仇可解不宜结。志刚啊，你真按你这句话去了，你这个名去了，你是刚有余柔不足，别钻死牛犄角尖儿。什么事情就是得过且过就完了。那个雪梅已经死了，报仇有什么意义吗？学武可以，把报仇的事情先放下，心态啊要放正。冤仇可解不宜结，早早晚晚这仇你能报了，你不报天也得报，天要不报不公道。是，那好吧，你就在我这儿学吧。这样这才摆香案，收徒弟说的大案，那不能逮谁收谁呀、啊？不是叫个名就收徒弟，啊，随便就个你姓啥？姓李，姓李进来吧。姓张进来吧。不是这样，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家叫教你一回，摆枝子，大礼参拜，进门，进普陀门，北普陀寺。曹志刚在这开始学武，一学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之间五年呢。那么这五年呢，得说曹志刚武功学的是一等一，本身您是带艺投师，点苍派的武功又是名门正派，老曹广所教给曹志刚这些武术，那都得说是倾囊而赠，现在只是程度上、经验上差一点，要论武功来说，曹志刚是一等一了，了不得了。话可就说回来了，曹志刚学五年，姑娘雪莲，那个叫雪梅，这个叫雪莲，雪莲姑娘就伺候他五年，因为跟普陀上人都说明白了，你们是出家人，曹志刚不是，他的身体虚弱呀、啊。我得给他补补身子，就没事儿啊，一日三餐的送，在后院吃，吃完拿走收拾下去，回去说银庙里头不吃荤腥。就这样，雪莲姑娘这五年打鱼卖了钱，给他买点肉，炖点骨头汤，买点这个，弄点那个，送点鱼，一日三餐不厌其烦。每天在送，真的是很感动人。说一句心里话，雪莲姑娘早已把曹志刚当为自己的丈夫。

0: 身相许，终身相托，这个事情是不言而喻了。大和尚普陀上人也看明白了，也知道曹志刚今后就应该娶雪莲姑娘为妻。可是曹志刚的表现并不好，不是说呀跟雪莲走得特别近，丝毫没有那种感觉，没有感觉，不像当初跟雪梅似的兄弟长哥哥短搂搂抱抱说说笑笑，没有那种感觉，一心朴实的在练功，好像是在他后头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让他苦心的学，苦心的练。这五年后这一天，老和尚普陀上人绝空跟曹志刚聊天，志刚，师父五年了，说心里话，师父教的也差不多了，该教你的都教了，这五年了性格改变没有？师父，我不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什么不理解？就是说这五年呢你的心态放平和一点没有？我还是明白。笨蛋，我问你这五年还想不想报仇？想。哎呦，老和尚这生气，我以为我磨你五年，你该磨的地方磨了，该有棱地方下去，该有角的地方磕下去了，你怎么还这样？报什么仇啊你？孩子，仇就不要报了，弄得个两败俱伤有什么意义吗？你就是说把郝天龙打死，我问你雪梅能不能活了？不行，师父，我跟我雪梅弟弟发过毒誓，我要为他报仇。誓言是写在水上的，志刚，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吗？我知道，知道我憋不过来这个劲。这孩子，那你说你去为他报仇，你知道多少人为你担心吗？本身你师父我替不替你担心？你干爹点苍老剑客曹广压三江五湖，他老人家不为你担心吗？你最亲的人，最近的人雪莲不为你担心吗？
1: 雪莲为我担心什么？
0: 傻小子，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五年人雪莲为你干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付出了多少，有多大的贡献，你看不出来？难道你没感觉吗？你是个木头啊你啊，你不知道人家对你的好啊，一日三餐风雨无阻，把一颗心都交给你了，难道人家把心拿出来你吃一口还说腥吗？你真是个木头吗？没有感觉吗？
1: 师父，我说一句话你别不高兴。
0: 你说。
1: 我当初在雪梅的坟前我发下毒誓，非雪梅我不娶，今生今世我不再娶媳妇儿。
0: 哎呀，这叫一句话伤了好几个人的心。第一是和尚，和尚就一拍大腿，傻小子，那你怎么不跟人家姑娘早说？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丢了有处找，光阴失处无处寻呢？这叫五年呢，谁能有五年的青春陪你等你呀？那刷乎之间这五年过去了，人家姑娘的好时候全过去了，青春全过去了，你不早的跟人说，早点讲明白，早点说清楚，你现在说出这番话来，这不叫不负责任吗？姑娘怎么办啊？试问你拍着良心想一想，你对得起雪莲姑娘吗？哎，这姑娘正好到门口来，所有的话都听见了，全听个满耳。说到这儿，哗楞，一锅饭一锅菜掉地下了，姑娘雪莲转身就走，和尚上去啪就一大嘴巴子，打曹志刚，快追！曹志刚如梦方醒，转身就追，没追上，姑娘走了。曹志刚回来，老和尚瞅曹志刚，这回你好了吧？你舒服了吧？嗯，这姑娘有三长两短怎么办？你说，
1: 不吱声了，
0: 也知道自己错了。上悔过癌去给我面壁，罚曹志刚到悔过癌面壁。曹志刚去。

0: 面壁。一个月后，传来了消息，姑娘雪莲以削发为谜，给曹志刚送来一封信。老和尚拿着一封信，老和尚都哭了。曹志刚，你做事不对。来到了悔过，挨见曹志刚，把信给曹志刚。曹志刚看完了，眼泪也下来，也觉得对不起雪莲。和尚这才说：“曹志刚，你必须得出家，这是你做的孽，你得还，你得出家，潜心向佛，补这个过。”就这样，曹志刚落发为僧，在江湖上就成了名了，叫赤面佛。雪莲出家叫雪莲老尼，也了不得。往后后文书你听，这个雪莲可就了不得了。那么曹志刚呢，还有个习惯，成名以后啊，每年来一次上坟，到郝家窑，但不进郝家窑镇殿里头去，就唯恐怕呀跟郝天龙碰上。这么多年始终保持这习惯，心里头还是放心不下的就是雪梅。每年呢，添点土，烧掉烧掉，成为了一个习惯。今年又是到郝家窑来上坟烧纸，遇见小秃子郝强，飞棺材，棺材哇飞过来，夸棺材天起来了，小秃子郝强接里头出来，打出这叫僵尸伞，把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给打了。西门亮才盗药，惹出这场麻烦之事。姑娘郝小妹拔剑自刎，老夫人跳入火场以身殉节。郝天龙这才急眼，带人等这才围住小旅店。这时候赤面佛才有一种感觉，时机到了。雪梅啊，雪莲呐、啊，为你们报仇了。雪梅是死的他手，雪莲是因为他耽误的，这是一段孽缘呐、啊，所以报仇的机会来了。赤面佛曹志刚这才走上近前，问你认识我了？认。哈，郝天龙不巧，此刻郝天龙看到这儿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原来是你，你是曹志刚。正是。郝天龙啊，你作恶多端，坏事做尽，人不报天报，你家所出这些事，这是一种报应。您的女儿是好女儿啊，她已经登陆西方极乐。你儿子小秃子郝强之死是罪有应得，你夫人之死她也是早征极乐世界。轮到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什么要说的了吧。三十几年了，三十几年的血债，今天我让你偿还。啪，一伸手，大和尚亮出自己的金刚圈，把金刚圈亮在掌中。此时此刻的郝天龙咬牙关，哈哈哈哈。和尚，没想到你这属于乘人之危呀，我们家出事儿的时候你来了，来要跟我一战决胜负，论高低。和尚，曹志刚啊，虽说三十几年前我们有过节，你这么多年你也没敢来找过我，今天看我心情不好，家中出事，你要随波逐流，对不对？哼，实不相瞒，郝天龙，我每年都来给我那好兄弟上坟烧纸，只不过我是不想找你。我学艺这么多年，潜心的练功，把功夫练成，武术练成，为的就是找你冤冤相报。可是我老师老在说，我老在劝我，冤仇可解不宜结，老报仇老报仇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没找过你。那么今天不同往日，首先宋玉宋光明是武林界的一个榜样，宋玉要为老师把人头抢回来，失手合一，我应该帮宋玉忙。二，说不清道不明糊涂剑客徐子明是我好朋友，我要为朋友帮忙。三，我今天跟你一战 是为国家、为苍生、为社稷、为黎民、为百姓而造福。因为你是鄱阳湖的人，你的所作所为代表了鄱阳湖。鄱阳湖想推翻了大明国朝的锦绣山河。明王朱宸濠有野心，要灭南背北，登基坐殿，驾坐九五之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单单是为了雪梅报仇这事儿，综上所述，你必死无疑，明白吗？你借口很多，难道我郝天龙真错了吗？也许当初年轻的时候，我逞一时之勇，做出一些过分之事，可是现在，我郝天龙每走一步，我双足踏青，郝天龙的所作所为，我自己全能为自己负起责任。既然你有这么多的条件，这么多的理由要杀我，咱们动手比比吧，我看看30年来你的武功有什么样的长进。还记得吗？30年前我把你打吐血，你跳下山崖，可是你命大没死了，也许就是老天让你等30年动手吧。这就是天意呀、啊！何人和掌中金刚圈，把金刚圈亮讲出来，再看对个的郝天龙，哗一伸手，亮出自己24阶鞭。这24阶鞭可太长了，那不是一般人能使了的。这一亮鞭就证明郝天龙这剑客身份，哗！用气功把这条鞭给托起来，朝天一炷香，啪一行，这条鞭啪便立起来。宋玉偷偷的大手指就伸出来，一个郝天龙令，哎，了不得！郝天龙下掌中这条鞭咬牙关，和尚，你挡住我报仇的道路，和尚，你过来尝尝我这24阶鞭的厉害，咱们两大高手相聚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宝贝，
3: 宝贝，
4: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5: 面霜3年就能美白，
6: 妈，咱买一个吧。
7: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8: 小气鬼。
6: 哎。
4: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9: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0: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9: 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不喜欢
11: 小雪呀，
4: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11: 妈，
4: 我真的了解他吗？
12: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3: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2: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3: 还有什么3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他的功效好吗？
12: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9: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4: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4: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4: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7: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6: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7: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6: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7: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成语体气高妙出自曹丕典论论文，它指的是文章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成语才疏意广形容一个人才能有限而志向很广大。成语睚眦之怨，这个睚眦呢指的是发怒时瞪眼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非常小的仇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出自世说新语，这字面意思就是说鸟巢都翻了，那不可能还有完整的鸟蛋呢。它用来比喻一个人遭遇灾难，全家老少都不得幸免。这四个成语说的是同一个人，这就是建安七子当中资格最老、性格最孤傲的孔融。对了，孔融让梨说的就是这位。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为什么得罪了曹操？咱们呀，慢慢说。孔融是东汉的文学家，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从小就被人称为是神童，他在儒学、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曹丕在著名的文章《典论》论文当中把孔融排在了建安七子的第一位，而且还评价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意思就是说，孔融风韵气度是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成语体气高妙的出处。
8: 提到孔融，大家都会想到孔融让梨的故事。其实儿童时代的孔融不光懂事孝顺，更是个聪明伶俐的神童，骨子里透着机灵劲儿，常常是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3: 孔融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去京城拜访名士李英，这个人呢很有学问，很多人呢都想着见他一面。可是要是什么人都见，那李英肯定是忙不过来呀。于是呢他定了一规矩，除了亲戚朋友和名士才子，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见。就这样，就很多人被挡在了大门之外。不过这个呀对孔融来说根本不是事儿。有一天他来到李家大门口，一本正经就对守门人说了，我跟你们家主人是世交，又有师生之谊，请帮忙通报吧。守门人一听，哎呦呵，这孩子年纪不大，这来头可不小啊，他就赶紧通报主人，就把孔融请了进去。小孔融走进了大厅，李英觉得他是挺面生的呀，就笑着问他，小公子，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那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孔融大大方方就说了，我的先人孔子曾经向您的先人老子李耳请教过关于周礼的问题，咱们两家啊早就有师友之谊，难道这还不是世交啊？这话一出啊，在座的客人可都暗暗称奇啊。李英是哈哈大笑，小公子啊真是个神童啊。当时有一名叫陈伟的客人来晚了，他一进门就听见大伙夸赞孔融，他不以为然说，哎，小时候机灵啊，长大之后就未必聪明喽。孔融就笑着说，如此说来，那先生您小时候啊一定很聪明啊。陈伟就被孔融噎的是说不出话来，这臊的呀脸都红了。李英大笑说，这个孩子呀将来必然大有作为。小小年纪的孔融 就得到这么高的赞誉，他长大之后又有哪番作为呢？史书上为什么留下了才疏异广的评价呢？
8: 才疏异广，孔北海丢失城池，留下何等遗憾。睚眦之怨，曹孟德笑里藏刀，潜藏哪般阴谋。
3: 孔融16岁那年，党锢之祸发生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开始迫害士大夫，李英也没有逃过这一劫。当时有一名士叫张俭，因为揭发宦官的罪行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就到处流亡。这个张俭跟孔融的哥哥孔褒是好朋友，有一回啊，他就逃难逃到孔家了，偏偏赶上孔褒这时候不在家。孔融知道张俭有难处，二话不说就收留他了。可惜后来啊，还是走漏了风声，张俭倒是逃走了，孔融一家三口就被抓到官府去问罪。孔融说，人是我留下的，我来抵罪。孔褒说了，张俭是来找我的，这个就不关我兄弟的事儿，我应当来抵这个罪。孔融的母亲也说话了，他说，我是长辈，理应由我来抵罪。这一家子啊，都争着抵罪，这县令拿不定主意了，就把这个事儿上报了朝廷。最后朝廷下诏让孔褒顶罪，孔融也因为这件事就出了名了。当地郡守多次举荐他去做官，他都推辞不去。后来司徒杨赐大人亲自请他出山，孔融这才步入官场。孔融是刚正不阿，又是一直脾气，就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等到董卓专权的时候，孔融摆明态度不跟他合作，那董卓哪能容得下他呀？正巧这个时候赶上农民军的黄巾起义，尤其是北海郡闹得最凶，董卓干脆啊就把孔融派去担任北海相，眼不见心不烦。孔融到达北海以后，建立学校，宣讲儒家思想，举荐贤良，也干出了一番政绩，当时人们就称他为孔北海。不过孔融毕竟是一个文学家，搞教育很有一套，领兵打仗的就不行了。当时他被黄巾军包围了，就只能向刘备求救，最后呢，还是刘备派了3000人马帮他渡过难关。建安元年，袁谭攻打北海，从春天一直打到夏天，北海郡守城的将士们是伤亡惨重，只剩下几百人了。这个时候呢，孔融还是照样伏案读书，谈笑自若。虽说孔融有高远的志向，想要平定叛乱，可是最终呢，还是没能守住城池。后来孔融逃跑了，可他的老婆儿子呢，就都成俘虏了。《后汉书·孔融传》评价：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异广，气无成功。也就是说，孔融志向远大，可惜是才能有限，终究没成功。这就是成语才疏异广的出处。那后来孔融又是怎么跟曹操结下仇怨，睚眦之怨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国家大权实际上就都掌握在了曹操手里头。孔融看不惯曹操，可是这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共事，低头不见抬头得见，就难免勺子碰了锅沿了。孔融啊，是经常嘲讽曹操的治国举措，就弄得曹操非常尴尬。而且孔融这骂人还不带脏字儿，但是却能把人气得吐血。曹丕攻入邺城之后，对袁熙的妻子无极甄氏一见钟情，曹操非但没有阻止，还帮着儿子把人家给娶过门了。孔融这时候看不顺眼了，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也就是说，武王伐纣的时候肯定是把妲己夺过来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周公。这句话把曹操给说糊涂了，他是熟读诗书啊，怎么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啊？后来啊，曹操明白了，孔融这是在拐弯抹角的骂他，帮着儿子抢人家媳妇儿。
8: 按理说， 这些小小的过节也算不上什么杀头的罪过。那孔融跟曹操究竟结下了什么样的梁子，让曹操非得砍了他的脑袋呢？成语睚眦之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还得从曹操禁酒令说起。建安十二年赶上了荒年，粮食收成不好，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了一道禁酒令，不光是禁止酗酒，还禁止了一切酿酒和饮酒的活动。按理说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可是孔融不干了，他跳出来振振有词地写文章质问曹操，古代圣贤都会喝酒，酒对政治那有什么坏处呢？古代的帝王啊，还有因为女人而亡国的，那怎么不把女人一块也禁了啊？你干脆啊也禁止人们结婚好了。以孔融当时的赫赫名声，这次禁酒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孔融总跟着曹操对着干，把曹操气得是火冒三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场了，谁呢？就是御史大夫西律。西律早就瞅着孔融不顺眼，就找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免了孔融的官职。这个马屁拍得漂亮啊，曹操心里头别提多舒坦了。不过曹操转过头来又给孔融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句，睚眦之怨必酬，一餐之会必报。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们恩怨分明，一顿饭的恩情也会报答，非常小的仇恨也会报复。这就是成语睚眦之怨的出处。曹操这表面上啊是充当和事佬，调解孔融跟西律之间的矛盾，可是最后啊还是露出狐狸尾巴了，他放出狠话让孔融小心性命。那么孔融有没有听懂曹操话里有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故事又该如何展开呢？
8: 祸从口出，孔融恣意畅谈，招来哪些灾难？宽宏大量，曹丕征集文稿，留下哪番美谈？
3: 一年之后，曹操消气儿了，又任命孔融做了太中大夫。可是这孔融呢，还是闲不住，照样议论曹操的事儿。曹操想称王，就对大臣放风说：“信不信天命。”意思就是说，不相信什么天命。现代人不相信天命没什么，但是放到古代，这个潜台词就是不相信帝王是天生的，这个就隐含着大逆不道的意思。孔融就讽刺曹操说：“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繁体字的刘。孔融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你姓曹的呀，照样也可以篡夺刘家天下。孔融一次又一次唱反调，曹操是一忍再忍，最终是忍无可忍，他就动了杀机了。但是孔融啊，毕竟是一个出名的人物啊，不能说杀就杀，那得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曹操可不想背上一个滥杀无辜的罪名。这个时候，丞相府一个叫陆翠的人上书状告孔融大逆不道，诋毁朝廷，还说孔融经常不戴官帽进宫，违反人臣之礼。更有甚者，他说孔融曾经跟祢衡大放厥词，污蔑父子母子的关系，违背了孝道。那么孔融到底是说过哪些大不敬的话呢？比方说，儿子和母亲又有什么爱呢？就像是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头，倒出来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他还说，闹饥荒的时候家里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是好人的话，宁可拿去给别人吃。那孔融啊，作为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这话要是出自祢衡之口倒还比较靠谱，这问题是当时祢衡已死，死无对证。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就降临到孔融的头上。孔融被捕的时候啊，他们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正在玩游戏呢，就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孔融恳求当差的啊放过两个孩子，可是没想到这两个孩子竟然淡定地说：“爸爸，你不要求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苦苦哀求又有什么用呢？结果是两个孩子从容不迫地跟随父亲一起赴死。孔融去世的时候年仅56岁。这就是成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出处，比喻整体遭殃，个体或者部分也不能保全。孔融满门被杀，震惊朝野。想当年历代当权者对孔门子孙都是恭恭敬敬的，就连董卓啊都不敢对孔融下手。可是曹操不管这些，孔子的后人遭到灭门，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么曹操为什么对孔融痛下杀手呢？说白了呀，还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孔融作为一个有着相当高的背景和威望的学者，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人们的行为规范。古时候没有什么媒体，当时的社会舆论就掌握在孔融这些名士手中，他们呀就是风向标，是人们的榜样。可是孔融屡屡反对曹操，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让曹操难堪，于是他就成了曹操称王称霸的绊脚石。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性格，不被曹操杀掉啊，那才奇怪呢。虽说孔融跟曹操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还是非常欣赏孔融的文辞，在孔融死后向全国悬赏征集孔融的文章，谁要是能够交上来这样的文稿，就赏给谁金子和丝绸。在典论论文当中，曹丕还把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如果孔融活到今天，咱们可以想，可能就会是活跃在各大媒体的时评家，他以史为镜，褒贬时事。他这个故事留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搞文学创作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标新立异，不要超越法律道德所规定的范畴。要想掌握好这个度，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正是体气高妙书文章，时评尖锐惹祸殃，才疏意广留遗憾，睚眦之怨致身亡。
1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6: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5: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7: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8: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7: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以韵无穷。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9: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0: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10: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 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长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1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1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寓时代新风。

0: 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亲密朋友，今天请大家收听著名河北梆子艺人小香水与金刚钻的故事，欢迎连续收听。

0: 小香水和金刚钻都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河北梆子舞台上著名的女演员，一个被誉为秦腔泰斗，一个被称作铁嗓钢喉。两位才华横溢的河北梆子艺人虽然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为河北梆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黑暗腐朽，外寇的压迫摧残，小香水投亲路上在天津军粮城站被日寇宪兵拖下火车，贫病交加而死，无人收尸，年仅50岁。金刚钻儿抱病登台，惨死在天津中华茶园，靠银达子等同班艺人向观众哀乞募捐，才得以料理后事。下面请收听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儿》。昨天大家听到了小香水的不幸遭遇，母亲在大火中丧生，自己疾病缠身不能登台，金刚钻婚姻出现风波，家人迁怒于小香水，万般无奈，小香水到唐山寻找妹妹香茹，成了小香水离开戏班、离开天津、离开合作多年的金刚钻的唯一借口。人们把病弱的小香水送上火车时，谁也想不到买的是单程票，一次永无返程的诀别。
1: 香水姐，火车票买上了，洋车也说好了，7点整的火车，我去送你。
2: 哎，

0: 这个人病得搞不清吗？哎呦，怎么连个人管都没有？
1: 真可怜呀！
0: 哎呀，这是什么？
2: 你的，起来，起来，你有。起来，你的，传染的大大的厉害。你的前站下车的干活，
3: 不下车，
2: 不下车死了死了你有。
3: 哎，来，大哥，哎，
1: 下。

良策，军粮城，好地方，好地方啊！

把我扶下车，好啊！不见我到汉谷，也得自个儿下车。香如啊，好妹妹，如今你还想着姐，不记恨姐，叫姐找你去，跟着你过。也不能去呀，姐这个样儿，去了也是得拖累你好妹妹呀。啊，你别怪姐我心狠。姐，我这个样可怎么跟你见面儿啊？完了，完了。是在20年前，我当秦腔太斗的功夫，跟咱妈一块儿去见你，那多好啊！完了，完了。

左耳，左耳，咱姐俩在一块儿堆儿32年了，姐骗过你没有？一回也没有。可这临别，姐骗你了。我哪是诚心去投相如啊？我是怕拖累你，拖累班里的哥们儿，我才走。

才骗你呀！左儿，你别怪，姐姐我心狠，姐姐对不住。

你也不认识我，不认识我，就是当年的秦腔泰斗小香水，不认识好，不认识我走得安生，去得踏实。

君粮城，好地方啊，粮食好，粮食多。我从这儿走了，往后就挨不了饿，受不了罪。

0: 钻儿，怎么了？
1: 我这心口里堵得慌。
0: 来，喝口水吧。快跟你上场了，啊！
1: 这春秋配的答案板，真要我的命啊！
0: 有活的劲儿唱吧，啊！哟，汉臣，你怎么这么稀罕呢？有事儿啊？怎么了？
2: 小顺姐不该走啊！都怪我不该打听香茹的下落。
0: 香水他怎么了？
2: 我看见了这份旧报，两年前的旧报，香水姐治得惨呐、
0: 啊、我看看。
2: 香水儿，
3: 什么香水姐？庆林哥，庆林哥，香水姐有信儿了。
0: 哦，没有，
3: 没事儿，你哭什么？云峰
0: 啊，
3: 拿那张报纸来给我念念。
0: 哎，没什么，别撕，
3: 给我念念。
4: 秦腔泰斗小香水，抱病奔唐山投亲，火车行至军粮城站，被日本宪兵赶下火车，饿死于军粮城，无人收尸。
3: 香水姐，
0: 座儿，
2: 你醒醒啊！座儿，你醒醒啊！座儿，你别哭了，该你上场了。座儿，
3: 香水姐，你好苦啊！
0: 座儿，你别哭了，该你上场了。
5: 座儿 啊，
0: 该上场了。
2: 座儿，别哭了，座儿。
0: 座儿，
3: 先生。香水姐，
2: 左儿，你有这劲儿唱啊。

0: 上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座儿，你怎么了？座儿，你醒醒！座儿，
2: 叫花子放悲声，台下的爷们儿听一听，清江太斗小香水病死饿死在军粮城，无人收拾，无人宰，老天哪，谁为作揖的鸣不平？只要花子哭声痛，老少爷们看得清，金嗓钢喉的金刚钻一头摔死在台当中，无钱财，老天哪，谁为作揖的鸣不平？
3: 老少爷们们呐，我听小香水金刚钻的戏几十年了，没想到他们落到这个地步上，老天爷不公啊！老少爷们们，我给大家伙跪下了，咱们可怜可怜这俩名角，瞅击瞅击这膀子板的苦哥们们吧！
4: 我出十块，
3: ！我给您了跪下了，我给您磕头了。哎，谢谢，给您了磕头了，谢谢你了，谢谢。
5: 这膀子枪是多好的东西，凭嘛就保不住呢？这小香水金刚钻是多好的角儿啊，多正派的人呢，咱们他就没法活呢。
3: 这世道太黑难了，世道不变是不行了，这世道改变了。
6: 小香水在寻亲的路上被日寇赶下火车，冻饿病死，无人收尸。金刚钻最后一口腔没有唱完，倒在戏台上。银达子等一批仗义的演员向台下观众哀求募捐，才料理了金刚钻的后事。一代河北梆子名伶就此悲惨地谢幕了。但是老百姓喜爱的河北梆子腔却绵延不断地传唱着。亲民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几段老梆子风格的唱腔。这是我台根据小香水与金刚钻的创作需要，请当今的青年演员模仿梆子前辈艺人的风格录制的唱腔。请听大灯殿选段，这是第一集里的戏中戏演唱。
7: 万岁有旨，王宝钏王娘娘上。

新民朋友们，河北农民广播为您播出的戏曲故事《小香水与金刚钻》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连续收听。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

0: 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

0: 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

0: 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

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0: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0: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0: 姨，我考上了
1: 啊！
0: 你看，
1: 哎，
0: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汪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

0: 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祥，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杨林被沈怀关在破道观中，每天早晨就有一个老头给他换马桶、送水送吃的，然后再把门一关。

又把这杨林锁在屋里。哎呀，这屋中桌上，除了书籍之外，就是成堆的蜡烛了，供着杨林从早点到晚，从晚再点到早啊。杨林就着这些蜡烛，一遍一遍的诵读一些经史子集。当然了，那个时候没这个称呼，就是这些书吧。干嘛呢？准备功课。除了吃饭、学习、拉撒，剩下的就是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的躺在屋角的稻草堆里瞎琢磨。不睡觉啊，哎呀，害怕睡觉啊，因为只要一睡着，一定会陷入到噩梦之中，而且每一次噩梦做的场景都是一样的，总是梦见那个死在金城关外荒僻院落中的老者，那张丑恶恐怖的嘴脸，总是听到那种如同绿豆苍蝇一般沙哑的嗓音呢。每一次看到这个老头，杨林都会惨叫着惊醒过来，每一次惊醒都会发现自己浑身已经是冷汗淋漓呀。每一次这个时候，他总是赶紧的往那草堆的深处挖去，从那里面掏出那柄紫金剪刀，还有一封没有写完的书信呢。那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内心的慌乱和恐惧，杨林根本就不敢面对这两样东西。但是慢慢的，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杨林都忘了是哪一次了。总之，开始研究起他们来了，尤其是那封书信，剪刀翻来覆去看不懂啊，书信上有字啊。杨林拿起书信来，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虽然不懂得来龙去脉，但是读多了，慢慢的还是从信当中读出了一些端倪呀。这一读出来，杨林当时是出了一身冷汗呢，因为他发现自己正在窥视一个重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与那死去的老头有直接关系，也与这些天偶尔会在夜间来探访自己的那位沈怀将军有关。杨林知道啊，这一切都是性命攸关的，这个秘密不能暴露出来呀。秘密暴露出来之时，可能就是自己小命交代之处啊。所以杨林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秘密深藏在心底，就像把这紫金剪刀和那半封书信深藏在草堆里一样，他懂得绝对不能让沈怀看到这一切，一旦被发现，自己就是死路一条啊。可是我现在我还不想死啊，但不想死啊，有的时候活着比死还难呢。杨林就在这个废弃的道观里一关就被关了个把月呀，只能从周围渐渐升起的温度感觉到冬日的离去，只能从外面添加了燕子的呢喃之声，杨林才能够肯定洛阳的春天来了。哎呀，春天来了，人的心情啊也会随之舒展开来。所以这些天呢，每天杨林温书累了，就躺在草堆上倾听一下窗外燕子的叫声，每每听到，莫名的就感觉到自己心情舒畅了不少，好像又开始萌生起希望来了。哎，单说这天，杨林呢又在草堆上闭目养神呢，就听见门外的门锁哗啦哗啦一阵响动。杨林当时意外的把眼睛睁开了，为什么意外呢？这个时候中午刚过呀，大白天的谁会来呀？

赶紧的用手先把眼睛捂住，慢慢的适应。从这个手指缝往外一看，杨林的心呢就提到了嗓子眼儿啊，谁来了？非是旁人呢，正是沈怀。就见沈怀把门推开，用手捂着鼻子就站在了门前，没往里迈步。为什么呢？屋里这股子阴湿的臭气熏得沈怀沈将军是一阵阵的恶心呢，就再也不想往屋里迈进半步了。他就站在门前打量着萎缩在草堆上的杨林。这沈怀呀，打心眼里恶心讨厌这副卑微怯懦的嘴脸。他真闹不明白沈廷芳怎么会选中他了，这么一个没用的家伙，他就能够过得了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吗？那个审视别人审视了一辈子从来没被蒙骗过的眼睛吗？不过呢，沈怀心里头也清楚，使用这个杨林的目的本来也不是为了博得那人的相信呢。想到这里，沈怀嘴角带出一丝冷笑，今天我来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就见杨林听完这话，慢慢地从草堆上站起身来，低着脑袋是一语不发。沈怀又轻蔑地一笑，今天圣上颁下旨意了，今年制科的日子已经定下来了，5月初10开考。说完这话呀，杨林还是没反应。这沈怀不耐烦地狠狠地瞪了杨林一眼，从今天到5月初10还有月余，你就抓紧这段时间好好的温书吧，机会难得呀，希望你能好自为之。你的妻儿老小恐怕还在家乡等着你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吧。说这句话的时候，这沈怀的眼睛当中突然间就闪过了一抹恶意。杨林听完这话，这才好像如梦方苏啊，把头也抬起来了。我没有妻儿，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那好，沈怀把头一点，那你就更应该殚精竭虑全力赴考了，这样才能不辜负你娘的期许嘛。就见杨林此时的嘴唇开始哆嗦起来了，眼圈都有些泛红了，因为他想起了他那可怜的老娘了。杨林心说，娘啊，你在哪儿啊？儿子不孝，你可知道儿子现在多受苦吗？沈怀看了看杨林这个表情，更加厌恶了，强压住心头的腻歪劲儿。何大娘何淑珍站在天宫绣坊的粉墙之外，痴痴傻傻的望着那扇紧闭的乌漆大门，满脑子里都是尘封多年的往事。但是呢，今天的何大娘已经没有了勇气，也再也没有资格走进眼前的这扇大门了。虽说现在是午后，这个街市上人正多的时候，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你别看有这么多人，但是没有一个注意到了这个穿扮寒酸满脸悲戚的老妇人。何大娘现在呀，她悄悄地就藏在路边一棵三人合抱粗的大杨树的阴影当中了，颤抖着的双手谦卑地掩盖在袖笼之内。其实啊，今天在这个世上，就连何大娘自己都几乎已经忘却了，正是自己这双骨节粗大皮肤粗糙的手，那曾经在天宫绣坊内占据无人可以匹敌

的险要位置，而自己何淑珍也曾经是继冠洛阳的头名绣娘，就连当时的唐高宗皇帝和武则天皇后也对他用独创的金银盘线绕绣法绣成的佛像爱不释手，拍案叫绝。

说经图，到现在仍然高挂在天宫秀芳大堂的北面粉墙之上，成为了天宫秀芳的镇方之宝。但是他自己呢，哼，已经沦落成了一名老妈子了，过着半乞讨半家用的低贱生活。那要不是为了寻找儿子杨离的下落，自己呀、都不愿意活在世上了。可以说呀，何淑贞只是作为了一个母亲还在活着，那头名秀娘的身份在她当年跨出天宫秀芳那扇大门的时候就已经被永远的抛弃掉了。那么今天究竟又是什么又一次的带领着他来到了这个地方呢？要知道啊，这里早就没有了他的位置了。那就像他刚才在天宫坊前堂后院盘桓许久，也再找不到一个熟识的面孔了一样，已经物是人非了。33年的光阴就像流水冲沙，连个痕迹都没有留下呀。何大娘就在这天宫秀芳门口，从上午一直转悠到午后，仍然是不敢靠近天宫秀芳半步。她恍恍惚惚的又一次的从后门转到了天宫秀芳的殿堂前面，打算呢再看一眼就回家去吧。他已经出来整整一个上午了，那自己现在毕竟是人家沈家的一个佣人呢，自己这么晚回去，那好心的阿君姑娘倒不会怪罪什么，但一定会替自己担心的。万一让那个沈怀将军知道，那一定又有白脸看了。看来今天呐也就只能如此了。想到这里，何大娘又转到殿堂前又看了一眼，看完之后转身正要走，哗楞楞楞楞的咕噜噜噜噜噜噜，由打远处啊跑过来一辆马车。这个马车的速度并不快，就到天宫秀芳门口，这马夫啊就把马给拉住了，马车停住了。马夫赶紧的过来一挑车帘，就从车上款款的走下一名美貌的青春少女。这个少女啊长得太漂亮了，从气质打扮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位是个贵族千金大家闺秀。就见这位少女从马车上下来，抬眼也就是稍稍的看了一下这天宫秀芳的招牌，然后迈步就向这秀芳里走去了。这马夫一看这小姐下车了，轻甩马鞭，不楞楞楞楞楞楞，銮铃叮当，牵着这马车就牵到路旁去了，靠到路边去了。这一幕正好被这何大娘看见，当时何大娘啊眼睛就瞪大了，噔噔噔噔噔，心跳加速，他赶紧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就来到了这个马夫近前。这个马夫牵着马靠到路边，刚停稳喽，一回身要把这个马呀拴到旁边的一棵树上，拿着马缰绳刚一转身，蹦，哎呦，正好跟何大娘撞一满怀呀，把这马夫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呢？哪来的老婆子呀？你瞎撞什么呢？没长眼睛啊。这何淑贞呢跑得太快了，由于太激动了，结果呢莽撞了，遭到人家马夫的一顿斥骂，赶紧的往后噔噔倒退两步，看着马夫骂骂咧咧把这匹马马缰绳拴到树上，把马停稳了，这才又挪步上前。这位小哥呀，老身有礼了，还道了一个万福。这马夫一看

0: 哎，当时啊，眉头就皱起来了，上上下下一打量何子娘，啊，你有什么事儿啊？老身呐，就想问一句，刚才从马车上下来的那位大小姐，是不是周良坤周大人家的千金小姐呀？这一问这话，这马夫更诧异了。斜楞着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位老妇人，一看呢，虽说是衣衫陈旧，但是干净整齐，相貌也很端正，慈眉善目的。现在呀，是上了岁数了，满面风霜皱纹，但是呢，就从现在这个面相还是可以看得出，就这位老大娘，年轻那会儿。应该长得不错，哎，看这举止也挺懂礼数啊。这马夫这个时候把嘴一撇：“是啊，你打听我们家小姐干什么呀？”“不干什么。”这何大娘支支吾吾的就朝后面退走了。哎，这老婆子奇奇怪怪的。这马夫啊，虽说心里头起疑。但是，一看这也就是一个普通老太太，估摸着没什么大事儿，自己呢又离不开马车，所以呢就没管何大娘。这何大娘从马夫口中确认了下来的正是周静媛之后，这何大娘就像捡了一块元宝似的，扑棱的一下子，精神头又抖起来了。刚才本来失魂落魄，转身想回家呢，现在呀，腰杆也拔起来了，眼睛也亮起来了，又回到了天宫绣坊门前，伸着脖子往里看了看，好像有点迟疑，但是呢，眼睛转了转，最后一咬牙关，他呢，混在人群当中。走进去了，天宫绣坊，咱说了，原来何大娘工作单位儿，33年了，她今天又一次的踏进了这个地方，但是心里头反倒是没有任何的感触，眼睛不错的是紧盯着前面那个婀娜轻盈的身影，何大娘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就赶上了周静媛，是紧跟在周静媛的身后往楼上走。咱说过，自打那天晚上这周良坤跟沈怀密会之后，这何大娘啊就想找周良坤，求他帮帮自己找儿子，所以呢这些天经常的去周府门外，但是每一次都不敢进府啊，只是在这周府外头。一个劲的瞎转悠，也看见过一两次这周静媛进出府门。虽说这何淑珍不认识周静媛，但是老太太不傻呀，一看这个漂亮姑娘进入这周府府门如入无人之境，可能啊，她就是周良坤的女儿吧？哎，没想到啊。今天自己在天宫绣坊门外瞧见了周静媛，又从马夫那里得到了证实，眼前的这位确确实实是周良坤的女儿周静媛。何淑珍现在呀，念子心切呀，恨不得赶紧抓住周良坤这根救命稻草，赶快帮自己找儿子。但苦与无法相见呢，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天宫绣坊遇到了周静媛。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只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

0: 吃半天架，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闷得慌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哎，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2: 哎，
0: 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走，带着银子。
2: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
3: 不能
2: 不能
3: 走
2: 前门
3: 啊？为什么？
2: 哎，
4: 老太爷
2: 知道
4: 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0: 走
2: 后门，
3: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别太多。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0: 行。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嗯、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

0: 得了，
1: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造出去，来俩造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2: 妈呀，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呢。
3: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茶婆子，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4: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4: 儿，茶婆子，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6: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

0: 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2: 对对，哎呦，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2: 着，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查不对，
3: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让我瞧。
3: 啊，
1: 没事，给你瞧。
3: 我能怕他？
1: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2: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2: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2: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2: 啊，他要抢我？
0: 嗯。
2: 妈呀！
0: 哎，
2: 躲开点。
0: 干什么？
2: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2: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2: 哎，
0: 问他爹。
2: 哎，
0: 他爹讲什么？
2: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2: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2: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哇，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您留下，您留下，来，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不够
2: 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般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喂呀！
4: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6: 是家犬的
4: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4: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4: 哎，
6: 我瞧您累了。
4: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
4: 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呦呦呦呦呦！

0: 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
2: 他要抢？
1: 要抢？
0: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上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彩旗飞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风。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4: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5: 妈呀！
1: 哎，
5: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人这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慢，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手，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1: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去？宝田这票了吧？
1: 没了。
2: 妈呀！
1: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1: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看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造，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2: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2: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
3: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4: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3: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5: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静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3: 我妈？
5: 啊，
3: 我妈在哪？
5: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3: 啊，
5: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3: 她这么说的？
5: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4: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3: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呢？
4: 切，
3: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5: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4: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5: 好样的。
4: 姑奶，你说静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5: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正在谈呢。

0: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金波妈妈，
0: 哎，
1: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0: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1: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0: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1: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0: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1: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我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

0: 犯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天安门广场封道了，请带好您的行李。
5: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6: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7: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8: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9: 像、啊、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1: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别我了，您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
2: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哎呦，来喝点水，喝点水。
0: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哦，
2: 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0: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啊，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6: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6: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2: 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
6: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6: 那是小提琴。
5: 那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
6: 邓老师说暑假要演出。
5: 演出能演出来钱吗？
6: 可是我想演。
7: 哟，真真爸。
5: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得你在这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
6: 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个。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这
7: 小兰子回家吃饭。
0: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7: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啊，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7: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就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7: 哎，你不生气啊？
0: 不气啊。啊，
7: 你自己贴着钱，费劲巴拉的教孩子。还要被人说闲话，你说你
0: 二姐，一开始我听到村里人这么说话，我也生闷气，不过很快气就消了。嗨，咱山里人不就是这样吗？性子直，说话也直来直去的。再说了，跟孩子们带给我的快乐相比，这算什么呀？
7: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陪着他们，他们也陪着我。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7: 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啊？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7: 哎呦， 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
7: 哎呦呦呦，你手可真巧。哎呀，真巧。好，哎，那你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地方我都选好了，就在小学旁边的山坡上。阿杰，你帮我想想，村里谁盖房的手艺最好啊？
7: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哎呀，
0: 我有积蓄。
7: 哎呦，
0: 钱的事你别操心，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7: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7: 哎呦，小兰子哎！
1: 放学了，
4: 放学了，
1: 下课了，下课了。
6: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2: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6: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8: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6: 啊，你开什么玩笑？
2: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8: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6: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8: 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来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来，你快坐下。
8: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
9: 呀，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哟，那珍珍以后还排练吗？她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9: 我再想办法吧，他爸对他唱歌这事儿不咋支持，觉得唱歌没啥用。
0: 那你觉得呢？
9: 我挺愿意的，珍珍喜欢唱歌，跟您出去还长见识。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9: 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儿，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
9: 哎，
0: 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9: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9: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9: 啥？
0: 音乐城堡？
9: 对，
0: 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哎呦，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9: 真的？嗨，算了，邓老师，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
0: 不能要。
9: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
0: 而且事还不少呢。
9: 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0: 可我家老三还小，
9: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啊、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0: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9: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0: 哎，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1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2: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6: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
9: 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12: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12: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

0: 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

0: 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 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6: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

0: 一次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这陈元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6: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
4: 能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0: 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责任没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抄完了？
6: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6: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1: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0: 快跟上。
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1: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0: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3: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0: 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

0: 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

0: 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